0: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荫，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八月七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五家单位和医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本台记者田凤娇、高胜哲报道。八月七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两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层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我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园内精心甄选适配本地气候的各类景观植物，高低错落，花色丰富，迹象分明，实现乔木、灌木、花卉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让四季皆有景致，步步皆有绿意。为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打造幸福宜居城市，医美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匠心推进街角绿化提质工程，依托城区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对井盖进行创意涂鸦，让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 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这父亲每天晚饭后是坐在沙发上一定要看报纸，这时候4岁的小玲就很迷惑地问他爸爸，
11: 爸爸好奇怪，那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都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说一年一度的体检去做胸透啊，上 X 光机，这大夫们就大呼小叫的招呼其他医生，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妈，你快，我干了20多年的大夫，今天总算碰上你，哎，大伙你看，哎，你看那傻小子，那心是不是长右边了？你看，结果大夫说一看，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真是，哎呀妈，真是啊。这时候大兵从 X 光机扭过头以后，就是非常小心的问，不能吧大夫们，咋没人跟我说呢？结果那主治大夫说，你个臭小子，谁让你背对着我的，给我装过去。哦，站反了。你也没告我正面冲前还是背面冲后。

0: 有三个朋友在酒吧里互相吹嘘自己认识的酒吧。
1: 在我家门口有一个酒吧，你买两瓶酒，老板就送你一瓶。
2: 那你们家门口那酒吧算什么呀？在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你买一瓶酒，老板就会送你一瓶。
3: 哟，你们这个都不是什么了哈。那当你走到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的时候呢，那个老板会送你一瓶酒，喝完之后就再送你一瓶，喝完再送，一直到你倒下为止。他还会把你抬到他的床上咧。
2: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肯定吗？
3: 真的真的，那个老板呢，哎呦，你认识，是你姐姐。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园的一头大象死了，这个管理员在旁边是失声痛哭啊。这游客们都说他平时肯定是非常喜欢这头大象，所以不忍看着他死去啊。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却说，
1: 不，按规定他要负责为这个大象挖个坟坑。
0: 他真累，

0: 一个非常憨厚的男孩向一个心仪已久的女孩鼓起勇气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小男孩呀？这女孩腼腆的回答，只要投远的就行啊。结果男孩愣了一会儿问，一定要投远的，投扁一点的不行啊？扁一点，别太扁，别椭圆就不行了。
1: 老王，你看你那个昨天晚上您的酒是不是一定喝多了吧你？
2: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呦，我家这猫啊吃了您吐的东西，这到现在还没醒呢。
2: 嗯，

0: 有三个人在一起谈论谁的酒量最差。第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的酒量是最差的了，我一般是喝一杯就醉了。第二个人就说，你能喝一杯已经喝的不少了，我喝一滴我就醉了。第三个人说，我是最不能喝的了，我闻到这酒味就醉了。
1: 这个时候呢，第四个人走过来了，就问道，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我们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了。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1: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2: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门外头只挂了五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3: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六个病人，您这边请。
4: 有一个人有失眠的毛病，他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求助于医生。这时候这医生就问他了，那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试着数数羊呢？
5: 哦，医生，当然有，可是当我数到5648只羊的时候，刚好天亮。

说有一天呢，放学，一个长得极为磕碜的一个女的，说一路跟着大兵，就是跟着，纠缠不休啊！我不让你走，回来，大兵你回来。到家以后，大兵的姐姐看着那个贼磕那个女的，还搁门口站着，就自告奋勇的轰。

0: 这女的走，厨就大声喊：“你啥眼光啊你啊，你啥眼光，我求求你快走吧，你咋能看着我弟弟呢？”
1: 姐你是骂我呢姐。
2: 有一天有个荷兰人去看电影，这个荷兰人啊是买了票之后就走进了电影院，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了，冲着这个售票小姐就说：“再给我拿一张票。”然后又走进了电影院。这时候这个售票小姐觉得是很奇怪啊，可是还是卖给了他。结果又过了一分钟，又见那个荷兰人又走出来了，走向了售票口，他又买了一张票。这次售票小姐实在忍不住了，她就问：“先生，您不是已经买了票了吗？干嘛怎么还要买呀？”这时候这荷兰人很生气地说：“
3: 哼，我怎么知道呀，每次我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我的票撕掉了。”

0: 号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1: 我猜他最近想减肥，所以他每天都在骑马。
2: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3: 有一天啊，一个女士在逛商场，想买一个鳄鱼的皮包，于是她就问老板：哦，老板，这个鳄鱼皮包我很满意，可是它这么贵，不知道它防不防水呀？
4: 哎呀，您真是非常有眼光啊，这还用说吗？我们这么贵的皮包，它当然是防水了，因为它是鳄鱼皮做的嘛。小姐，您见过这个鳄鱼也打伞吗？

0: 女歌手在练唱歌时呢，这隔壁的狗啊就一直在叫个不停。这女歌手就说：“
1: 王先生，可不可以让你的狗不要再叫了呢？”
2: 哎呀，李小姐啊，只要您不唱歌了，它就不会再叫了。

0: 话说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着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空腹喝水。
2: 有一天深夜，有一对夫妻在吵架，这个丈夫就在说：好了好了好了，别再闹了，三更半夜会吵到邻居的。
3: 一个夜是五更，半夜明明是两更半，你怎么说是三更呢？
2: 你怎么还这么多废话啊？这时候争执了一会儿，丈夫认为这个妻子是无理取闹啊，站起来便抽了妻子一个耳光。这时候妻子就大喊道：
3: 救命啊，三更半夜打死人了。
2: 哼，三更半夜，你早说三更半夜，我还会打你吗？
4: 说有一只母鸡啊和一只母牛发牢骚，这个母鸡就说了：嘎嘎嘎哒，
5: 人让我们多下蛋，嘎嘎嘎哒，自己却计划生育，嘎嘎嘎哒，太不公平了，嘎嘎嘎哒。
4: 牛说了：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老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门？
2: 有三个将军在一起聊天了，最后聊着聊着，他们要比起谁的部下的胆子最大。哎呀，这是这个军人最在乎的一点。第一个将军就说了：
6: 士兵，爬上那个旗杆，把那个旗子取下来。
2: 哎，第一位将军的部下马上就完成了任务。呵，这第一位将军高兴。第二位将军就命令自己手底下的士兵说：

0: 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把旗子挂回去。
1: 哎呀，因为这全副武装比你身上什么都没有，那当然这个难度要大得多。所以第二位将军的士兵也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这第二位将军就说，看见了吗，我的士兵才是胆子最大最勇敢的了。这时候第三位将军走过来，冲着自己的士兵说，
2: 嗯，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跳一支舞。
1: 这时他的士兵看一看旗杆说道，
3: 将军你疯了吗？
1: 这时候第三位将军才回头跟前面那两位将军说，看到了吗，我的士兵敢说我疯了，这才是勇气。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5: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6: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6: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7: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8: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5: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9: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5: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5: 时间变得更快，
12: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5: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5: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对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多渠道归集各类岗位信息，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职业指导，推出系列职业培训课程，线上依托3个国家级招聘平台开设专区，首周推出4个专场，500余家单位提供1.7万个岗位，线下结合消费、文旅等场景，分类开展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专场招聘，精准匹配不同群体求职需求。人民网消息，随着中小学暑假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需求集中释放，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西北西南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增长引擎，新疆游热度持续攀升，七月前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约37%，河静、若羌等小众县域预订量同比翻倍，西南文旅市场同步走强，芒市凭借边境风情预订量同比超40%，六盘水、神农架等清凉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成为暑期游黑马。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支付宝推出 AI 管家阿宝，微信支付上线 AI 专属卡。近期互联网巨头接连布局 AI 支付赛道，让 AI 帮你管钱花钱从想象走进现实。在带来便捷体验的同时，资金安全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把钱交给 AI 管靠谱吗？近日支付宝正式推出 AI 版支付宝阿宝，目前已启动邀请测试，用户可一站式查看资产收支分析及账单记录，相当于专属个人账本。阿宝作为 AI 对话助手，将原本分散的 APP 功能小程序服务浓缩到对话入口。就在阿宝亮相次日，微信支付跟进发布 AI 专属卡，用户可为 AI 智能体设定独立消费额度，让智能体在对话中根据需求完成从商品推荐到下单支付的全流程，无需用户手动跳转多个平台操作。从实际体验来看， AI 支付的便利性已经显现。尝鲜用户陆女士表示，自己提出周末带娃去上海迪士尼玩并住宿一晚的需求后，阿宝很快推荐了高铁班次、出站打车路线，还同步给迪士尼官方小程序入口、第三方平台酒店预约连接，考虑十分周全。便捷的背后，安全问题仍待厘清。目前支付宝明确，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微信则设置 AI 专属卡与主账户余额隔离，消费仅限卡内额度，每笔订单也需用户最终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智新产业数字化研究院院长葛和平提醒，AI 支付存在三层传统支付没有的新风险。一是授权边界模糊， AI 代操作的授权范围实现没有明确规则。二是责任归属复杂，一旦出现误扣盗刷，很难判定是用户指令问题、 AI 理解偏差还是系统被攻击，传统举证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三是攻击面扩大， AI 本身的提示词注入、模型幻觉等漏洞可能被黑客利用诱导非预期支付。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正针对 AI 支付新模式开展调研征求意见，业内也建议平台将 AI 深度融入风控体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加速走进养老机构，不仅重构了传统照护模式，成为智慧养老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有效缓解了养老行业长期存在的人手短缺痛点。当前养老机构智能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深圳春轩茂龙岗区养老护理院是行业内的改造样本，通过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带等设备，在充分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无感监测老人翻身、离床、跌倒等状态，异常情况秒级推送。

标配，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运营管控等各类场景。锦新康养计划升级数字平台，搭建 AI 驱动的智能运营体系，自动识别老人安全及医疗风险。普祥健康拟搭建 AI 算法驱动的数字化平台，整合用药、体检等多维度数据，构建从疾病预防到康复调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建设统一数据精细化运营。老龄化加深，人工成本上涨，照护需求多元，多重因素倒逼传统养老模式迭代升级。养老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爱讯科技市场部总监李哲明介绍，公司研发的养老物联网平台可适配超1000款智能硬件，已服务3000余家养老机构。智能技术既能为机构精简人力，降低运营负担，又能扩容服务供给，有效激活银发经济。AI 赋能的实际价值已在落地场景中得到充分印证。浙江湖州打造一床一马 AI 加数字照护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床位使用率、护理员工作量等数据，可预判入住需求，优化人员排班。吴兴区同乐养护院用互联网设备替代人工巡更，年节约管理成本约10万元。北京北苑老年公寓此前近30%护理人力耗费在纸质台账记录上引入智慧系统后，护理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完成电子化录入，工作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15%。不过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供需适配是当前核心痛点，养老智能产品要实现深度落地，核心还需围绕老人真实需求与机构运营场景优化适老化适配，才能真正让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从古今医论、名医古方到民间时令习俗、宫廷养生良方、辣味养生典故流传千年，贴合老年人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经络淤堵的体质特点。上古先民居于寒湿之地，无汤药治病，常年饱受风寒湿邪侵扰，多发关节痹痛、畏寒、咳喘、周身僵硬等病症。先民偶然发现生姜、葱白、胡椒等辛温食材入口辛辣过后，周身阳气升腾，体内寒气随之消散，久而久之，先民形成养生习俗，阴雨寒凉之日煮姜汤驱寒，晨起风寒较重要葱白解窍，这是人类最早利用辣味养生的实践典故，也印证了辣味最基础的功效，温通一身阳气，驱散外感寒湿。对于年老体弱、胃气不足、极易受寒的老人而言，这份古老的食疗智慧至今依旧使用。医圣张仲景深谙老年人体质虚弱、不耐猛药的特点，巧用辛味创立千古名方，留下经典养生医案。老人外感风寒，常会恶寒怕冷，浑身酸痛，胸闷咳喘，单用辛味发散会耗损元气，单用补益之品又会闭门留寇。于是张仲景创制桂枝汤，以生姜、桂枝辛温散寒，打通闭塞阳气，再配伍大枣、甘草、甘甜食材，辛甘相合化生阳气，辣味负责散邪，甜味负责守正，一散一补，既赶走体内寒邪，又护住老人自身。

元气，避免心散太过伤及正气。民间流传千古的食疗俗语，藏着顺应四时的辣味养生典故。其中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最为经典。夏季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腹中脾胃虚寒，这个时候少量吃姜，借辣味温中和胃，驱散脾胃寒气。冬季天寒地冻，人体阳气内敛闭塞，适度食用胡椒、葱板等温和辛味食材，疏通经络，温通血脉，抵御冬日严寒。古代宫廷养生也沿用此俗，深宫阴冷潮湿，皇室从不食用烈性辛辣之物，只用生姜、胡椒温和食补，散寒通络却不上火。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呀，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

0: 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
1: 在。
0: 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万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功臣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三集《宇宙风》呐喊的上半部分。
2: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701号的天蟾舞台，始建于民国初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当年不进天蟾不成名的梨园公论，到如今看戏就到天蟾一夫的沪上常识，百年以

0: 这个舞台几乎见证了每一位京剧名角的动人身影。2011年9月17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台名为《梨园少将》的新编历史剧在此隆重首演。很多观众也许不会相信，如果时光可以倒转，100年前的夜晚，故事中的主角潘月桥本人或许正站在同一个舞台，在来自相同方向的这束舞台灯光照耀下，为台下戏迷载歌载舞。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一段留在历史中的现实人生改写成了一部属于今天的惊艳传奇。从伶人到少将，这样的身份跨越，唤醒的应该不只是关于一个京剧艺人的光荣记忆，更有古老的京剧演到100年前注定要上演的那出彷徨与呐喊、抗争与觉醒。昌幽并列，这是戏曲艺人在世戏薄灵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无可摆脱的身份宿命。自打徽班进京起，即便是那些名动京师的要角，也只能以青楼歌妓为邻。偏居于北京南城前门以外的八大胡同一带，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是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在世人口中，末等妓院有个下处的别称，而戏班聚居的地方则由此被人们称为大下处。
1: 这些在戏班里面的一个基层演员，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班底吧，就都在这个大下处这个地方落脚。
2: 把演员和妓女放在一起了，你想这个社会地位才能高得了吗？他的社会地位，所以城里头为什么不让演戏，就是这个。
0: 明朝嘉靖年以后，北京城分成内城和外城的基本格局，从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这三个城门及城墙往南地区被称为外城，是一个长方形的城池。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建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自己的旗民沉溺于娱乐之中精神涣散。除了紫禁城内的戏台和王府内的私人戏台，内城不允许建大众戏园子，戏园大多建在前门外以南一带，并且在清中叶以前没有旗人当票友，也不允许八旗子弟和梨园行有所往来。
3: 唱戏这一个行当啊，在一般的人呢，一直到清末啊，这时候一般的人们观念当中还是被视为贱业啊，从事贱业这样的人还是会受到人们的一定的歧视。
0: 清嘉庆已降，朝廷颁诏严禁京城官员侠妓，蓄养相公之风由此悄然盛行。相公也称相姑，据传是从相姑娘演化而来。当时的梨园名伶除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的私寓接待客人，从事陪酒等有偿服务，俗称堂子。
4: 因为那时候没女最初没有女演员的，唱旦角的、唱小生的都是男孩子，这样呢就到这个某某堂啊去呢陪酒啊，
5: 从小就注入那种生活，所以说引起剧界的不满。

20世纪初年的上海，既是洋行买办的天堂，也是京剧艺人的乐园。据时人统计，当时的上海滩仅从宝善街至四马路一带就有茶楼戏院，统共不下50家。京剧登临这座城市的舞台不过30年，即已成为最普遍的时尚和最通用的交际话语。人流密集的茶楼戏院给当时越来越多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他们或秘密散发革命报章，或在戏台公开演讲，革命也由此渐渐与京剧走到了一起。

0: 最初的变革之声来自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1903年起，他们相继在《新民丛报》《何氏景文》等媒体发表文章，宣传戏曲改良主张，阐发戏曲之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作用。他们宣称，戏曲作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应为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伶人也不应是昌幽并列俗见中的下九流，而应为普天下人之大教师。
1: 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些人士，好像普遍地看到了中国戏曲艺术，它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这个当中，它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2: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呢，就根本扭转了戏曲作为低级玩物的概念，而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之一。
0: 1904年10月，一本名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戏曲专刊开始在沪上灵界广泛流传。刊物公然号召沪上灵界用戏曲的方式奋发民情，推翻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当时的革命人士南社诗人柳亚子在刊物发刊词中痛陈张目四顾、河山如死的现实时局，号召南都乐部及上海灵界以戏曲改良为武器，率先在黑暗世界着放一线光明。与此同时，上海春仙茶园演出的一部名为《瓜种兰因》抨击卖国通敌的新戏引起了沪上媒体的关注。而这出新戏的编创主演即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人之一汪孝农。对于京剧史上这破天荒的演出，当时的戏迷是这样评论汪孝农心境的：弹板一声凄凉忧郁，茫茫大千几无脱足之地，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快垒。孝农但以歌场为痛苦之地者也。对于当时汪孝农借波兰亡国之恨欲中国进士变乱之耻的演出本意，当时的沪上保守势力却纷纷抓住瓜种兰因的外在形式不放，戏称汪孝农为不懂戏曲的旧剧界之维新派、新剧界之国粹派。对此，当时有儒林之誉的汪孝农回应道：我之所以成为伶人，没有什么庄严可说，我的志向不在于卖艺，我献身于舞台，只因这舞台是陶冶我性情之地。
3: 他是举人出身啊，

0: 啊，在艺人中间，他文化程度很高。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汪小侬呢，这个他这种政治敏感、这个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1: 他下海了以后，他就必然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政治观点，是吧？那个对社会的某些不满和期望，啊，用文艺的武器，用戏剧的武器来感染观众。

0: 1927年，二十世纪大舞台不久后被查禁，汪孝农不得不离开上海，流落天津。时代的风云际会，很快将另一些有志于用戏曲来表达自我、控诉现实的伶人知己聚合到了一起。1907年底。 一部最初由留日进步学生改编排演的话剧《黑奴遇天路》在上海租界兰心大戏院首演。当时，与汪孝农同在上海丹桂茶园挂排演出的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等京剧艺人，和革命党人王中生、刘义周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参与了这出话剧的排演。
1: 这是京剧艺人首次参演西式话剧，也是话剧这一原子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与中国观众的首次见面，时人称其为文明戏。当时的知识界主要的兴趣在这关注的是什么？是社会革命。把西方戏剧引进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艺术。
2: 是社会革命的需要，文明戏里面他有一个角色叫言论正声，就是这个人呢，专门是上去慷慨激昂，发一通救国言论的，说是中国要亡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是要礼义廉耻啊，等等要说一大套，这个叫言论正声啊。这言论正声有时候也要唱两句皮话。
0: 在上海新舞台的新戏演出中，潘月桥等人打出的旗号是以清歌妙舞召唤祖国之魂。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没落乱世，这样的告白，呈现了也许只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伶人们，在政治与艺术面前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 而在这一方舞台曾经上演的所有揭露或抨击、讴歌或呐喊，究竟能给当时的观众产生如何巨大的召唤？又到底曾经在人们的内心掀起过怎样的波澜？对此，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前晚初开锣，以人满为患。 做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巾者。这样的场面，对走过近百年历程的传统京剧而言，显然是不可比拟，也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0: 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当时它能够表现出观众和演员的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高度相通，而且当时的中国的社会风潮啊，也是正处在那种，就是孙中山描写的叫做"浩浩荡荡，这个顺者昌，逆者亡"这么一个情绪之下，它与时代、与这个观众的这个心灵啊，配合得非常紧。
1: 1911年10月，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

0: 终于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清朝统治象征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担任总突击队的队员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
1: 因为当时那个上海的辛亥革命就是攻打制造局，这就是一个造枪火的那个清政府的一个部门，就攻打，后来他们攻打下来了，穿了西装骑了马真的过去打，
2: 那真干了。因为这武器啊，一看他来了以后，那个翻得又漂，他们打起来又快，那个、手脚也快，跟打靶子一样。
0: 上海光复后，京剧艺人潘月桥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伶界联合会，亲笔题赠现身说法的匾额一幅，夏月山为首任会长，并且成立了上海伶界小学，以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时代的转换如这块世纪舞台的幕起幕落，伴随着这段从梨园伶人到革命少将的梨园佳话的书写完成，京剧的另一个百年开始了。

1912年的京城，茶楼戏园依旧热闹，天桥杂耍依然精彩。对谪居京城的名角们而言，时代的更迭，也许首先是人们脑后这个陆续剪去的辫子。供奉内廷的荣耀和头衔，已是茶余饭后谈资中的前朝往事。当年八月，为了区别于妓院小班的称呼，京剧戏班统一改成戏社。作为京剧艺人行会组织的京中庙，也更名为正月玉化会。这个类似于工会的组织，有专人处理有关艺人的生活福利事项，维护艺人在社会的权益。在今天的北京智化寺里，珍藏着上百块京剧艺人参加梨园工会进献的牌匾。梨园永固，发扬国粹的说法，不仅是艺人们对饭碗的渴望，更是他们的政治诉求。

0: 这年年底，正月玉化会首任会长65岁的谭鑫培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民国元年的沪上舞台，在灵界大王谭鑫培看来，想必已有隔世之感。20余家新型剧院相继建成开业，昔日的传统戏园。 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几乎已了无踪影。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显然已有些孤单。新奇的舞台机关布景，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和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让谭鑫培感慨万端。京剧的听戏时代。
1: 已率先在这座城市向看戏时代让渡。
2: 老北京都说是听戏的，因为那些故事都烂熟于胸了。这个人唱《玉堂春》也去听，他唱《玉堂春》也去听，第三者唱《玉堂春》也去听。主要的是听，啊，这个演员唱得好，啊，这个胡劲儿拖得好。
1: 啊，这个是严丝合缝。京戏，你的唱是第一位的，调是公用的，西皮调、二黄调，腔儿是私有的，它得在腔儿上。

0: 多了，它就是用现代了，它的旋律的变化呀，复杂了，细腻了，多变了，所以人呢就要有滋有味了，人就清晰，所谓叫耐人寻味。
1: 上海的这个舞台上面的那种，包括服装啊、化妆啊、布景啊等等，就非常强调视觉形象，就上海人喜欢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秒，
0: 杨烈复兴。

0: 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酒是从古流传至今的饮食习惯，饮酒过量有害健康。下面是很多专家总结出的不同时间点酒精对人体的影响。午夜12点饮酒，女性醉酒更快。女性体内脂肪比男性多，水分比男性少，加上女性体内处理酒精的肝脏酶水平较低，所以更容易醉酒。凌晨2点喝酒，酒后大吃烧烤很危险。酒后烧烤吃得多，容易诱发呕吐，甚至是大出血哦。

珠峰是如何测绘的？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值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60周年，五星红旗再次飘扬于世界之巅，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中国高度。如果说为人测身高是从脚量到头顶，那么为世界最高峰测身高，头好说，那脚该怎么确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高度在测量学中也叫高程，表达的是地球表面点相对于地球的空间位置。地球并不是规则的球体，站在珠峰山脚下，你用眼睛看到的珠峰身高其实并不是珠峰真正的高度，这是因为你的视线起点是你脚下的那一点，而不是珠峰身高的起点，海拔0米，也就是高程起算面。那么我国的海拔0米在哪儿呢？据了解，我国法定的海拔0米是黄海平均海平面，是根据青岛大港燕巢站1952年至1979年的燕巢资料计算确定的。珠峰的脚找到了，如何将其与峰顶联系起来？其实黄海的平均海平面可以通过一场接力传递到全国各地，如同将其延伸到大陆内部一般。不过这场接力需要运用水准测量技术，通过测出一个已知点和一个未知点间的高差，再利用已知点高程加上高差，就可以得出未知点的高程。珠峰高程测量通常选取的是西藏日喀则市的高程基准点作为起算点。有了起算点，珠峰的身高测量就可以进行了吗？珠峰山体环境恶劣，水准测量便不再适用，但随着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广泛应用，珠峰高程测量可以综合运用。

标，就能知道大地水准面与地球椭球体间的差值。GNSS 测定的大地高减去这个差值，就是珠峰的海拔高程。最后肯定会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测量珠峰的高度？但最经典的回答还是那句，只因山就在那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海洋正在变成塑料汤？2002年，一头死亡的小须鲸被潮水冲到法国诺曼底海岸，人们在这一头小须鲸的胃里发现了多得吓人的塑料垃圾，差不多有1吨重，其中包括来自2家英国超市的大量塑料袋。6年以后，两头15米长的抹香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搁浅，其中一头抹香鲸已命丧黄泉，它体内的塑料垃圾多达205千克。另一头抹香鲸被塑料垃圾阻塞了消化道，也已经奄奄一息。鲸体内的塑料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全世界每年生产的塑料多达2.6亿吨，其中10%以垃圾的形式被抛进大海。自从塑料时代降临以来，海洋里的塑料垃圾总量已超过1亿吨。据估计，平均每平方千米的海水中漂浮的塑料垃圾有18000件。在污染最集中的北太平洋环流区，这个数字已达到惊人的330万件。难怪科学家们给海洋表层区域起了一个绰号“塑料汤”。在洋流的作用下，垃圾甚至会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垃圾岛。1997年，海洋学家查尔斯·莫尔在北太平洋海域发现了一个由大约350万吨塑料垃圾组成的垃�圾岛，面积相当于6个法国，最厚处达30米。此外，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也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塑料垃圾岛。海洋动物把塑料袋误以为食物而将其吞食，目前已有200多种海洋生物受到了塑料垃圾的影响，海鸟、海豹、海狮、鲸、海豚和海龟都在劫难逃。更可怕的是，海洋塑料汤酷似吸毒的海绵，会不断吸附重金属和污染物，辗转进入动物体内，再通过食物链扩大到整个生物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注重饮食卫生，小心病从口入。饮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良的饮食习惯则会导致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紊乱而感染疾病。病从口入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注意饮食卫生呢？一，在食品加工贮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直接再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直接再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二，生食品要烧熟煮透再吃，剩饭菜应重新彻底加热再吃。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三，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受污染或者变质，受污染或者变质的食品不能再食用。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四，购买预包装食品时要查看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同时要保证饮食卫生，筷子的使用必须得讲卫生，一是要定期更换，二是要正确清洁。一双筷子每次经过搓洗都将在其表面留下裂痕，裂痕里就会藏污纳垢，使用时间越久裂痕就越多越深，所产生的微生物也会更多，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幽门螺旋杆菌出现的概率越大。如果筷子上出现非木头本色的斑点，表示筷子已发霉变质，出现弯曲变形，表示已受潮或搁置时间太长，颜色发生变化，表示材质本身性质发生了变化，闻起来有明显酸味则是受污染的信号。家庭中使用的筷子3个月到6个月更换一次为宜。此外，现在正值夏季，湿度大温度高，食物容易腐烂滋生细菌病毒，尤其外卖食品更难以保证食物卫生条件。同时夏天人们通常偏爱冷冻生冷的食物，使胃肠道温度突然下降，细血管收缩，更易诱发肠胃炎。避免急性肠胃炎，首先要注意个人饮食卫生，做到餐前便后洗手，减少在流动摊贩、卫生条件不好的饭店就餐。饮食安全最终要靠

每个人自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饮食卫生和健康管理，应当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餐健康的就餐方式做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4集，
0: 他受不了不再定期修理小米子的手掌，任由小手上长出一丛尖利的骨刺来。那天夜里，他眼见王凯穿过前厅院要来到他这儿，连忙叫小米子出去，对着他的大腿拍了一下，王凯就这样倒下，正好倒在了程春游的房门前。生活就是这样一关又一关，可是这一切小翠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遇到帅府张小姐，她明知小翠话里有毒，但还是将他们听进了心里，夜夜难眠，于是大着胆子以程先生的名义约张小姐宴间出来，并趁机对她下了手。只可惜那次市集，小米子手掌里的骨刺刚被拔去不久，只长出了小小的萌芽。这张小姐挨了一掌后没有丧命，只是疯了。也或许她疯并不是因为那一掌，而是因为夜里刘姐那张酷似严子清的脸。谁知道雪越下越大，小米子在她的脚那头盖着被子呼呼睡着。在这寒冷无比的世道，究竟是小米子需要自己，还是自己更需要小米子，他已经分不清。第二天雪大的堵住了门口，小米子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向了 S 城一个叫徐公馆的地方，他背后是一串长长的没有回头的脚印，一个佝偻的女人盖着破了絮的棉被，一动不动地躺着，风雪吹进了门，在破败的屋里飞舞盘旋。女人是否还在等待着什么，已经无人知晓。
10: 钟大卫伸出自己的右手，沿着小指那一侧掌上的皮肤被硬生生地撕了下来，露出掌心一丛钢针粗细的骨刺，折在掌中央。没了压力，那丛骨刺立刻直立起来，如同一把把小尖刀。

0: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小白还是看得心惊胆战。过了好久，他才问：
1: 刘姐死了吗？
0: 钟大卫惨笑了一下：
2: 谁都会死，更何况他一个凡人。
1: 我是说，他死在了那个雪天吗？
0: 钟大卫过了好久才说话：
2: 我忘不了那天他的样子，他弓着背，瘦得像菜市场被人挑剩下的虾米。他面对墙壁不看我，只是跟我说让我去徐先生那里找活路。我当时只是以为他不要我了，跪在地上求了半天都没有用。后来我想他准是嫌我好吃懒做，于是到处找米，想熬点稀粥给他吃。打开米缸一看，里面连半粒米都没有了，我更加慌张了，跳上床去摇他，他闭着眼睛如同死人一般。我想起那个徐医生是个神医，就连忙开门朝他家跑去。
1: 然后呢？
0: 钟大卫叹了口气：
2: 我进了徐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徐先生派人去接他，却发现他早就死在了床上。
0: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小白听了心中百味杂陈。本以为故事就到此为止了，钟大卫的眼睛里却闪出些许悲哀的光芒。
2: 当年那个小翠来家里，我一边玩着弹珠，一边听着他们说那么多话。有那么一瞬间，我恨他，觉得他就像小翠说的，是在利用我。我想趁他卧病在床，离家出走以报复。但真的要走的时候，我却连脚都抬不起来，从心里边打着哆嗦，怕从此失去他。
0: 说到这里，钟大卫将脖子里的那条项链摘下来，翻开中央的盖子，露出了一团乱糟糟的头发。
2: 最后我还是失去了他，孤独的生活在这个世上，陪伴我的只有他梳子上的几根头发。这个世界上真正用心对待过我的应该只有他了。有时候我想他想得发疯，所以早早去向你讨要解密细胞记忆的药，希望能解读他更多的信息，就像他还活着跟我聊天一样。
1: 他没有把你托付给小翠，肯定是很爱你的。
0: 作为局外人，小白看得很是清楚。钟大卫苦笑着摇了摇头：
2: 他就是太傻。后来我才知道，这小翠本就是徐先生的人，他被安排在程春游的梨园，本意是找机会夺得那把宝琴，无意中发现了比宝琴更让他感兴趣的人，那就是我，所谓的抚掌人。
0: 小白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人志里面有关抚掌人的描述：多战乱世，尸瓢遍野，据师傅之气而生，掌中出有细绒，剑长硬如针，刺之即死，一夜师傅。
1: 他要你干什么？
0: 小白问。
2: 因为我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刃，
0: 钟大卫说，
2: 有我在能给他省很多的事情。
1: 比如？
0: 小白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儿。钟大卫看着他，张了张嘴，似乎要说出些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最终还是咽了口唾沫，拍了拍他的脑袋。
2: 比如给你高中谈的恋爱捣捣乱，你那个初恋男友看到的那些鬼呀妖呀的，可都是我亲自挑选放出去的。
0: 这个时候还想着缓和气氛，这就是钟大卫，一个善于在黄连地里弹琴的人。钟大卫绷起了脸：
2: 当然我也杀过人。
0: 空气又紧张了起来。
2: 比如那个长生人，还有吴玉如的前夫，当时这件事情还上了新闻，警局负责这起案件的同事恐怕到死都想不到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0: 这是一个避重就轻的回答，但小白也不想再去追究。这些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知道的越多越不快乐。于是他配合着笑了笑，指着手中的盒子说：
1: 这里面是什么？
0: 钟大卫歪着脑袋说：
2: 打开不就知道了吗？
0: 盒子被轻轻地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药瓶躺在里面，瓶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药的用法，原来是压制人过往记忆的失忆丸，也就是来凤拼死回来去。

0: 看来吴先生正在冲破自己的记忆。
1: 钟大卫说道。小白一下子明白了徐礼的意思，他打算让他去接回瑞叔的同时给他服下失忆丸，这样他与吴先生商量好的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0: 你相信他吗？
1: 钟大卫又开始问同样的问题。小白对此不置可否，他也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个养了他快30年的父亲。这个计划说到底只是徐礼一个人的陈述，事情真的是在按照他与吴先生原本商定的在进行吗？还是说这一切只是他一个人在操纵？钟大卫知道他在思考，一路再无话，只是将他送到家门口的时候说了句，
0: 记住，谁也不用考虑，只考虑你自己最想要什么。
2: 你真的对我这么好？
1: 小白突然觉得钟大卫一直在引导他朝着某个方向走去。钟大卫眯起眼睛望着发暗的天空。
0: 其实我也很纠结，我怕死但也渴望自由，我自己做不了决定，所以就把决定权交给别人，让别人来替我决定。
2: 我的决定跟你的决定有关系吗？
1: 小白不明白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钟大卫还是不肯把话说清楚，或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在纠结，在顺从与背叛之间纠结。
0: 这世上能决定我命运的是徐礼，能和徐礼抗争的是吴先生，而能影响吴先生的只有你。跟着徐礼就没有自由，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不跟徐礼可能会早死，毕竟自由和生命哪个更重要又有谁知道呢？
1: 说完这句，钟大卫无奈地摊开手，眼里弥漫着深不见底的悲伤，最终化作了一个勉强的笑容，转身离去了。看来人生最难过的关不是困难，而是选择。焦急等待结果的还有一个樊素华，他一边迎着小白进家门，一边解释，
3: 我想来想去还是通知了徐礼，毕竟是那种地方，我实在太害怕你遇到危险了。
1: 小白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太累了，所有的人都在让他做选择，但是究竟选择些什么呢？选择是否配合着将徐礼导演的这场大戏演下去，还是选择自己接下来要过怎样的人生？但是选择权真的在自己手里吗？不管怎样，当初这些被称为真相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时，他的生活就已经回不到从前的那般单纯了。尤其是跟田瑞书之间的爱情，他是真的爱他，还是被一点点引导爱他的？即使是真爱，让一个失去记忆失去本我的人爱自己，并跟他像完成任务一般共度一生，这又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一个个问题，一个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轰炸，他躺在床上辗转反复，辗转反复，直到脑袋累极了昏昏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床头坐了一个樊素华，见他醒来，樊素华给他递了一杯水。
3: 他找我谈了，说如果你想通了，就让我陪你一起去接回田瑞书。
1: 小白的头很痛，但是还算清醒。
2: 派你去监视我？
1: 樊素华皱起了眉。
3: 我的事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到这个时候还开这种玩笑？即使他有这样的委派，你觉得我还会为了一个不顾我死活的男人卖命吗？
1: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了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才更加无法信任。
2: 即使去接，你们确定他会跟我回来吗？
1: 樊素华抓住小白的手。
3: 不管怎样，都应该先见他一面，这毕竟是你们两个的事

0: 你不能单独做决定，起码要问一下他的意见。
1: 他的意见？是田润书的意见，还是吴先生的意见？
2: 小白挣开樊素华的手，语气很伤感。樊素华眼神诚恳，
0: 不管哪个都是他。
2: 确实，不管是哪个都只有一个田瑞书，一个吴先生。自己想了一个晚上的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见他，那就见吧。徐黎很快吩咐人办好了手续，小白跟樊素华的出国日期也迅速被定了下来。去机场那天，中大卫来送行。那天的夕阳很美，落地窗外不断起飞的飞机大部分都被镀上了一层粉金色的光。候机厅里的男女很多互相依偎着看着手机，一派祥和温馨的景象。但小白的心却无限伤感，不知为何他的脑海里不断重复贾琪微笑着死在椅子上的场景。那次也是钟大卫送他们到达机场。
1: 我不该叫你来，总觉得你出现在机场就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2: 小白担忧地说。钟大卫拍拍他的肩膀，将一个看似没有任何东西的空瓶子塞到他的手里。
3: 我从低度人身上搜起来的，你知道它的作用。
2: 小白吃惊地望着他。钟大卫点点头。
3: 还是你自己选择，如果你给他吃徐礼的药，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这样一来，吴先生甚至你们结婚后生下来的孩子都会控制在徐礼手里。他会用你们来做什么？做延寿的药源，源源不断的药引子，还是让你们像凡人一样生活？哼！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徐礼可能没有跟你讲，那就是凡是跟你们这种媒介人结婚生子的艺人，寿命都跟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吃延寿丹都没有用。所以按照徐礼的计划，你们或许能得到想要的幸福，也或许会开启源源不断的灾难。如果你给他的是低度人的药，结果只有一个，他醒了，你的爱没了归宿，但其他的问题都让他去解决。
2: 说完这些，钟大卫还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3: 仔细想了一下，也许活的时间太久了，我还是想平凡的过一生，跟那个人哪怕只有几十年的自由，也算是体验了一把所谓的幸福滋味吧。
2: 樊素华一直在不远处站着，他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望着这边。待机时间，小白的手机上有了消息提示，是好久没逛过的议论论坛发出来的消息，上面只有几个字 G 国 BX 镇。这正是自己此次要去的目的地啊。这竟是无名网友发来的消息，他怎么知道的？难道来不及确认了，飞机要起飞了。路上，小白一直在想着钟大卫说的话，他的心纠结到了极点。樊素华看他情绪不佳，递给他一样东西，那是他家传的那幅画。
0: 这幅画送你吧。
2: 小白有点吃惊。樊素华点了点头。
0: 我们玉家人被这幅画困得太久了，我想我以后再也不需要它了。不过毕竟是家传，还是有收藏价值的。你我也算是名义上的母女，送你总比丢掉好呀。
2: 小白明白了他的意思。从 S 城到 G 国是一段很长的旅程，小白想停止纷繁的思绪时，就拿出这幅画来细细欣赏。到达 G 国时正好是凌晨，太阳刚刚升起，阴红色的朝霞映天，只是一个下飞机的功夫，太阳就将金色的玫瑰光芒洒向了机场大厅。跟他来时一样的景象。快要出机场时，樊素华指着太阳说，
0: 这里跟我们来的地方有时差，今天的太阳跟昨天的是同一个太阳吗？
2: 小白眯着眼睛盯着远方。
1: 当然是。

0: 太阳活得久的呢。
1: 樊素华的嘴角浮起一丝笑容，她停下，轻轻将包放在路边的椅子上。
2: 一会儿有人接我们，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1: 小白听话地坐下了，阳光也正好射进来，他觉得有些刺眼。樊素华背对着阳光而站，小白有些看不清他的脸。不知为何，他突然弯下腰拥抱了小白一下，小白感到肩膀一阵刺痛，手脚瞬间就麻了起来。
2: 佳琪就是这样死。
1: 樊素华站起身，像是被谁附体了一般，声音冰冷至极。
2: 是你最好的朋友钟大卫干的，他的骨刺被徐丽改良过了，不似以前一夜腐尸闹那么大动静，现在好多了，真正的杀人于无形。
1: 阳光里一根白森森的骨头在樊素华的手里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2: 我用他与那个女人的秘密交换了他的一根骨刺。
0: 为什么？
1: 小白感觉自己的力气在渐渐流逝，心也在渐渐下沉。
2: 我还是要做天地间最厉害之人的女人。
1: 樊素华口气坚定。
2: 有没有夫妻之事不重要，我只要这个名头。
1: 他从小白身上搜出徐礼给的药盒和钟大卫给的瓶子。
2: 吴先生他们那一代的人最讲究契约，我只要用药去交换这个身份和他的救命类，想必他不会不同意。毕竟没有人愿意糊里糊涂地被别人控制住，更何况他正在苏醒中，更加急迫想要清醒。
0: 无可救药。
1: 小白连愤怒都表达得有气无力。樊素华冷笑了一声，
2: 没有办法，这是我对徐礼最好的报。
1: 说完他拎起了自己的箱子。
2: 你坐在这里就像贾琪一样面带微笑，没有人知道你正在死去，温馨而安静。
1: 他真的走了，水蛇一般的腰肢扭得苍劲有力。有了希望，这个女人很快就复活了。小白的脑袋如同走马灯一般将从小到大的事情过了一遍，最后樊素华家传的那幅画停在了脑海里。
2: 福寿有余子孙万古。
1: 原来是这样解读。人人追求长生不死，其实子孙才是真正的延寿丹。那些逆天而行的长寿之人注定是没有子孙的，因为他们夺走了子孙的生存的世界。玉家家训的初衷也不过是希望玉家人能在舍得中求长存，将生命一代代延续下去，而不是对长寿药孜孜以求。可惜这个真意没有人能够理解到，也不会有人理解到的。太阳彻底升起来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垂死中，小白似乎看到了一个满头银发身材挺拔的清朗之人正朝着他走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

0: 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秋天的怀念，作者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放扇。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便衣。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场馆门前都是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儿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8米90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8米72，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记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的。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美丽的歌。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1米88，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清洁、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1米9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9秒9几。做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

0: 让我一阵阵的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我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似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吗？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精神病吗？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破了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树立起约翰逊吗？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9秒92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8米72，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1米9以上的身高和9秒79乃至9秒69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9秒59，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期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胜。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9秒79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吉凶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

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啊、这些个靠谱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0: 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今日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三集《宇宙风》呐喊的上半部分。
2: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701号的天蟾舞台，始建于民国初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当年不进天蟾不成名的梨园公论，到如今看戏就到天蟾一夫的沪上常识，百年以来，这个舞台几乎见证了每一位京剧名角的动人身影。2011年9月17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台名为《梨园少将》的新编历史剧在此隆重首演。很多观众也许不会相信，如果时光可以倒转，100年前的夜晚，故事中的主角潘月桥本人或许正站在同一个舞台，在来自相同方向的这束舞台灯光照耀下，为台下戏迷载歌载舞。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一段留在历史中的现实人生改写成了一部属于今天的惊艳传奇。从伶人到少将，这样的身份跨越唤醒的应该不只是关于一个京剧艺人的光荣记忆，更有古老的京剧演到100年前注定要上演的那出彷徨与呐喊、抗争与觉醒。

0: 康优并列，这是戏曲艺人在世戏柏林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无可摆脱的身份宿命。自打徽班进京起，即便是那些名动京师的要角，也只能以青楼歌妓为邻，偏居于北京南城前门以外的八大胡同一带。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是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在世人口中，末等妓院有个下处的别称，而戏班聚居的地方则由此被人们称为大下处。
1: 这些在戏班里面的一个基层演员，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班底吧，就都在这个大下处这个地方落脚。
2: 把演员和妓女放在一起了，你想这个社会地位才能高得了吗？他就社会地位吧，所以城里头为什么不让演戏，就是这个。
0: 明朝嘉靖年以后，北京城分成内城和外城的基本格局，从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这三个城门及城墙往南地区被称为外城，是一个长方形的城池。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建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自己的旗民沉溺于娱乐之中精神涣散，除了紫禁城内的戏台和王府内的私人戏台，内城不允许建大众戏园子，戏园大多建在前门外以南一带，并且在清中叶以前没有旗人当票友，也不允许八旗子弟和梨园行有所往来。
3: 唱戏这一个行当啊，在一般的人呢，一直到清末啊，这时候一般的人们观念当中还是被视为贱业啊，从事贱业这样的人还是会受到人们的一定的歧视。
0: 清嘉庆已降，朝廷颁诏严禁京城官员侠妓，蓄养相公之风由此悄然盛行。相公也称相姑，据传是从相姑娘演化而来。当时的梨园名伶除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的私寓接待客人，从事陪酒等有偿服务，俗称堂子。
4: 因为那个时候没女，最初没有女演员的，唱旦角的、唱小生的都是男孩子，这样呢就到这个某某堂啊去呢陪酒啊，
5: 从小就注入那种生活，所以说引起巨界的不满。
0: 20世纪初年的上海，既是洋行买办的天堂，也是京剧艺人的乐园。据时人统计，当时的上海滩仅从宝善街至四马路一带就有茶楼戏院统共不下50家，京剧登临这座城市的舞台不过30年，即已成为最普遍的时尚和最通用的交际话语。人流密集的茶楼戏院给当时越来越多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他们或秘密散发革命报章，或在戏台公开演讲，革命也由此渐渐与京剧走到了一起。

最初的变革之声来自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1903年起，他们相继在《新民丛报》《俄市警闻》等媒体发表文章，宣传戏曲改良主张。

0: 阐发戏曲之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作用。他们宣称戏曲作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因为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伶人也不应是昌幽并列俗见中的下九流，而因为普天下人之大教师。
1: 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些人士还在普遍地看到了中国戏曲艺术它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这个当中，它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2: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呢，就根本扭转了戏曲作为低级玩物的概念，而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之一。
0: 1904年10月，一本名为《20世纪大舞台》的戏曲专刊开始在沪上灵界广泛流传。刊物公然号召沪上灵界用戏曲的方式奋发民情，推翻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当时的革命人士南社诗人柳亚子在刊物发刊词中痛陈张目四顾、河山如死的现实时局，号召南都乐部及上海灵界以戏曲改良为武器，率先在黑暗世界着放一线光明。与此同时，上海春仙茶园演出的一部名为《瓜种兰因》抨击卖国通敌的新戏引起了沪上媒体的关注。而这出新戏的编创主演即为20世纪大舞台的创办人之一汪孝农。对于京剧史上这破天荒的演出，当时的戏迷是这样评论汪孝农心境的：弹板一声凄凉忧郁，茫茫大千几无脱足之地，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快垒。孝农但以歌唱为痛苦之地者也。对于当时汪孝农借波兰亡国之恨欲中国进士变乱之耻的演出本意，当时的沪上保守势力却纷纷抓住瓜种兰因的外在形式不放，戏称汪孝农为不懂戏曲的旧剧界之维新派、新剧界之国粹派。对此，当时有儒林之意的汪孝农回应道：我之所以成为伶人，没有什么庄严可说，我的志向不在于卖艺，我献身于舞台只因这舞台是陶冶我性情之地。
3: 他是举人出身啊，在艺人中间他文化程度很高，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汪孝农呢，这个他这种政治敏感、这个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4: 他下海了以后，他就必然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政治观点，是吧？那个对社会的某些不满和期望，用文艺的武器、用戏剧的武器来感染观众。

二十世纪大舞台不久后被查禁，汪啸农不得不离开上海，流落天津。时代的风云际会，很快将另一些有志于用戏曲来表达自我、控诉现实的伶人知己聚合到了一起。1907年底。 一部最初由留日进步学生改编排演的话剧《黑奴遇天路》，在上海租界兰心大戏院首演。当时，与汪啸农同在上海丹桂茶园挂牌演出的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

0: 京剧艺人，和革命党人王中生、刘义周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参与了这出话剧的排演。这是京剧艺人首次参演西式话剧，也是话剧这一源自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与中国观众的首次见面，时人称其为文明戏。
1: 当时的知识界主要的兴趣在那关注的是什么？是社会革命。把西方戏剧引进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艺术，是社会革命的需要。
2: 文明戏里面他有一个角色叫言论正声，就是这个人呢专门是上去慷慨激昂发一通救国言论的，说是中国要亡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要礼义廉耻啊等等，要说一大套，这个叫言论正声啊。这个言论正声有时候也要唱两句皮黄。
0: 在上海新舞台的新戏演出中，潘越桥等人打出的旗号是以清歌妙舞召唤祖国之魂。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没落乱世，这样的告白呈现了也许只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伶人们在政治与艺术面前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而在这一方舞台曾经上演的所有揭露或抨击、讴歌或呐喊，究竟能为当时的观众产生如何巨大的召唤？又到底曾经在人们的内心掀起过怎样的波澜？对此，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前晚初开锣，以人满为患，做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巾者。这样的场面对走过近百年历程的传统京剧而言显然是不可比拟，也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0: 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当时它能够表现出观众和演员的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高度相通，而且当时的中国的社会风潮啊，也是正处在那种，就是孙中山描写的叫做浩浩荡荡，这个顺直肠、逆直者亡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它与时代、与这个观众的这个心灵啊，配合得非常紧。
1: 1911年10月，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终于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清朝统治象征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担任总突击队的队员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
2: 因为当时那个上海的辛亥革命就是攻打制造局，这就是一个造枪火的那个清政府的一个部门，就攻打，后来他们攻打下来了，穿了西装骑了马真的过去打，
3: 那真干的，因为那武器啊，一看他来了以后，那个翻得又漂，他们打起来又快，那个、手脚也快，跟打靶子一样。
1: 上海光复后，京剧艺人潘月桥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伶界联合会，亲笔题赠现身说法的匾额一幅，夏月山为首任会长，并且成立了上海伶界小学，以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时代的转换如这块世纪舞台的幕起幕落，伴随着这段从梨园伶人到革命少将的梨园佳话的书。

1912年的京城，茶楼戏园依旧热闹，天桥杂耍依然精彩。对谪居京城的名角们而言，时代的更迭，也许首先是人们脑后这个陆续剪去的辫子。供奉内廷的荣耀和头衔，也是茶余饭后谈资中的前朝往事。当年八月，为了区别于妓院小班的称呼，京剧戏班统一改成戏社。作为京剧艺人行会组织的京中庙，也更名为正月玉化会。这个类似于工会的组织，有专人处理有关艺人的生活福利事项，维护艺人在社会的权益。在今天的北京智化寺里，珍藏着上百块京剧艺人参加梨园工会进献的牌匾。梨园永固，发扬国粹的说法，不仅是艺人们对饭碗的渴望，更是他们的政治诉求。

0: 这年年底，正月玉化会首任会长65岁的谭鑫培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民国元年的沪上舞台，在灵界大王谭鑫培看来，想必已有隔世之感。20余家新型剧院相继建成开业，昔日的传统戏园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几乎已了无踪影。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显然已有些孤单，新奇的舞台机关布景，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和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让谭鑫培感慨万端。京剧的听戏时代已率先在这座城市向看戏时代让渡。
1: 老北京都说是听戏的，因为那些故事都烂熟于胸了。这个人唱《玉堂春》也去听，他唱《玉堂春》也去听，第三者唱《玉堂春》也去听，
2: 主要呢是听，这个演员唱得好，这个胡劲儿拖得好，这个是严丝合缝。
3: 京戏，你的唱是第一位的，调是公用的，西皮调、二黄调，腔是私有的，他在腔上，他多了，他就是用现代了，他的旋律的变化呀。复杂了，细腻了，多变了，所以人呢就要有滋有味了，人就清晰，所谓叫耐人寻味。
4: 上海的这个舞台上面的那种包括服装啊、化妆啊、布景啊等等，就非常强调视觉形象，就上海人喜欢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机体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历史是一面镜子，

0: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啊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日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去呗！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
3: 洗。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7: 啥也不能说。

0: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
0: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0: 那就好。
2: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2: 乳名说了，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3: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的，
0: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我亲哥那个，
0: 我见您，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6: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6: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子。
6: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怎么没了？
6: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1: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6: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6: 吧，找找
1: 孩子。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
0: 时候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管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也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二十牛的呀。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
6: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

0: 你说是谁呀？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3: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3: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这父亲每天晚饭后是坐在沙发上，一定要看报纸。这时候四岁的小玲就很迷惑地问他爸爸，
3: 哦，爸爸好奇怪，那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都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说一年一度的体检去做胸透啊，上 X 光机，这大夫们就大呼小叫的招呼其他医生，哎呀妈，快，哎呀妈，你快，我干了20多年的大夫，今天总算碰上一个，哎，大伙你看，哎，你看那傻小子那。

0: 是不是长右边了？你看。
1: 结果大友主一看，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
0: 真是，哎呀妈，真是啊！这时候大兵从 X 光机扭过头以后，就是非常小心的问：“不能吧，大夫们，咋没人跟我说呢？”结果那主治大夫说：“你个臭小子，谁让你背对着我的，给我装过去！”哦，站反了。你也没告我正面冲前还是背面冲后啊？

0: 有三个朋友在酒吧里互相吹嘘自己认识的酒吧。
1: 在我家门口有一个酒吧，你买两瓶酒，老板就送你一瓶。
2: 那你们家门口那酒吧算什么呀？在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你买一瓶酒，老板就会送你一瓶。
3: 哟，那你们这个都不是什么了哈。那当你走到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的时候呢，那个老板会送你一瓶酒，喝完之后就再送你一瓶，喝完再送，一直到你倒下为止。他还会把你抬到他的床上咧。
2: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肯定吗？
3: 真的真的，那个老板呢，你认识，是你姐姐。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园的一头大象死了，这个管理员啊在旁边是失声痛哭啊。这游客们都说他平时肯定是非常喜欢这头大象，所以不忍看着他死去啊。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却说，
1: 不，按规定他要负责为这个大象挖个坟坑。
0: 他真累，

0: 一个非常憨厚的男孩向一个心仪已久的女孩鼓起勇气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小男孩呀？这女孩腼腆的回答，只要投远的就行啊。结果男孩愣了一会儿问，一定要投远的，投扁一点的不行啊？扁一点，别太扁，别椭圆就不行了。
1: 老王，你看你那个昨天晚上您的酒是不是一定喝多了吧你？嗯，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呦，我家这猫啊吃了您吐的东西，这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有三个人在一起谈论谁的酒量最差。第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的酒量是最差的了，我一般是喝一杯就醉了。第二个人就说，你能喝一杯已经喝的不少了，我喝一滴我就醉了。第三个人说，我是最不能喝的了，我闻到这酒味就醉了。
1: 这个时候呢，第四个人走过来了，就问道，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我们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了。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1: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2: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啊，门外头只挂了五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3: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六个病人，您这边请。
4: 有一个人有失眠的毛病，他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求助于医生。这时候这医生就问他了：那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试着数数羊呢？
5: 医生，当然有，可是当我数到5648只羊的时候，刚好天亮，

0: 说有一天呢，放学，一个长得极为磕碜的一个女的，说一路跟着大兵，就是跟着，纠缠不休啊！我不让你走，回来，大兵你回来。到家以后，大兵的姐姐看着那个贼磕那个女的，还搁门口站着，就自告奋勇的轰这女的走，出去大声喊：“你啥眼光啊你啊，你啥眼光？我求求你快走吧，你咋能看着我弟弟呢？”
1: 姐，你是骂我呢，姐。
2: 有一天，有个荷兰人去看电影。这个荷兰人啊，是买了票之后就走进了电影院，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了，冲着这个售票小姐就说：“再给我拿一张票。”然后又走进了电影院。这时候这个售票小姐觉得是很奇怪啊，可是还是卖给了他。结果又过了一分钟，又见那个荷兰人又走出来了，走向了售票口，他又买了一张票。这次售票小姐实在忍不住了，她就问：“先生，您不是已经买了票了吗？干嘛怎么还要买呀？”这时候这荷兰人很生气地说：“
3: 哼，我怎么知道呀，每次我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我的票撕掉了。”
2: 话说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4: 我猜他最近想减肥，所以他每天都在骑马。
5: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4: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6: 有一天啊，一个女士在逛商场，想买一个鳄鱼的皮包，于是她就问老板：“哦，老板，这个鳄鱼皮包我很满意，可是它这么贵，不知道它防不防水呀？”“
2: 哎呀，您真是非常有眼光啊，这还用说吗？我们这么贵的皮包，它当然是防水了，因为它是鳄鱼皮做的嘛。小姐，您见过这个鳄鱼也打伞吗？”

0: 女歌手在练唱歌时呢，这隔壁的狗啊就一直在叫个不停。这女歌手就说：“
1: 王先生，可不可以让你的狗不要再叫了呢？”“
2: 哎呀，李小姐啊，只要您不唱歌了，它就不会再叫了。”

0: 包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着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
2: 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空腹喝水。
3: 有一天深夜，有一对夫妻在吵架，这个丈夫就在说：好了好了好了，别再闹了，三更半夜会吵到邻居的。
4: 哼，一个夜是五更，半夜明明是两更半，你怎么说是三更呢？
3: 你怎么还这么多废话啊？这时候争执了一会儿，丈夫认为这个妻子是无理取闹啊，站起来便抽了妻子一个耳光。这时候妻子就大喊道：
4: 救命啊，三更半夜打死人了。
3: 哼，三更半夜，你早说三更半夜，我还会打你吗？

0: 说有一只母鸡啊和一只母牛发牢骚，这个母鸡就说了，嘎嘎嘎哒，人让我们多下蛋，嘎嘎嘎哒，自己却计划生育，嘎嘎嘎哒，太不公平了，嘎嘎嘎哒。牛说了，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老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门。
1: 有三个将军在一起聊天了，最后聊着聊着他们要比起谁的部下的胆子最大。哎呀，这是这个军人最在乎的一点。第一个将军就说了，
2: 士兵爬上那个旗杆，把那个旗子取下来。
1: 哎，第一位将军的部下马上就完成了任务。呵，这第一位将军高兴。第二位将军就命令自己手底下的士兵说，
3: 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把旗子挂回去。
1: 哎呀，因为这全副武装比你身上什么都没有，那当然这个难度要大得多。所以第二位将军的士兵也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这第二位将军就说，看见了吗，我的士兵才是胆子最大最勇敢的了。这时候第三位将军走过来，冲着自己的士兵说，
2: 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跳一支舞。
1: 这时他的士兵看一看旗杆说道，
4: 将军你疯了吗。
1: 这时候第三位将军才回头跟前面那两位将军说，看到了吗，我的士兵敢说我疯了，这才是勇气。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瑶族盆王节是流行于中国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瑶族同胞世居地域的传统节日，它源自农历10月16日的盆王节歌会。每逢这一天，瑶族男女老少便汇聚一起载歌载舞，纪念盆王，盆王节也应运而生。那么盆王是谁呢？相传在遥远时代，三皇五帝之一的高辛帝养了一条狗，毛色五彩，名叫盘户。后来吴将军作乱，高辛帝答应谁能斩下吴将军首级，不仅封邑赏金，还会把公主嫁给他。于是盘户咬下吴将军首级而归，高辛帝没办法，只得把女儿嫁给了盘户。盘户死后，他的苗裔开始繁衍，后世的人们都尊奉他为共同祖先。这个故事在中国南方的瑶族、苗族、黎族同胞中也广为流传。瑶族盆王节有固定的程序，首先就是敬奉盆王，过节时要设置祭坛，悬挂神像，正中最大的一张就是盆王像，左右是真武、公曹、田宫、地母等诸位大神。祭祀开始，先鸣放火枪三响，接着鞭炮齐鸣，在鞭炮声中，族长在神像前供奉猪头、糯米粑、鸡肉、酒等祭品，人们面对神像低头默祷，表示敬仰怀念。祭奠完毕，人们唱盆王歌，跳盆王舞。盆王歌是在会歌堂中形成的史诗，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瑶族诗歌总集。

唱一部盘王歌必须七天七夜才能唱完，内容有讲述日月星辰万物起源的盘王屠歌，反映瑶族狩猎生活的放猎狗，记述瑶族古老狩猎方法的立横枪，反映农事的雷公歌，歌颂能工巧匠的鲁班唱，还有歌唱爱情的情歌，如歌春、歌花、歌果等，总计不下几十种。更值得一提的是，盘王歌里不仅有歌还有曲，即黄条沙曲、三逢曲、万段曲、荷叶悲曲、南花子曲、飞江南曲和梅花曲，总称七任曲。盘王舞用锣鼓伴奏，舞步动作忽而上跳，忽而下蹲，忽而左转，忽而右旋，动作健美威武，再现了瑶族先民耕种狩猎出征杀敌的生动画面。除了唱盘王歌跳盘王舞之外，还有一种长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黄泥鼓。鼓有多种类型，但瑶族使用的是用黄泥制成的鼓，很有独特之处，它属于长鼓的一种，因用黄泥浆水糊在鼓面来定准鼓音而得名。由于鼓面湿润，增加了厚度，敲打时发出特别洪亮的双连音，非常动听。随着咚巴咚巴之声此起彼伏，鼓手们时而弯腰行进，时而击鼓跳跃，几位盛装的姑娘在一位歌师的领舞下手执花间翩翩起舞。盘王节表现了瑶族人民对祖先的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大众节庆活动，以及集瑶族传统文化之大成的结晶，盘王节无疑是一场增强民族向心力、维系民族团结的人文盛典。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瑶族盘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海派文化实际上就是海纳百川，还有是包容万象。今年我已经69岁了，做这个山林刺客已经40多年了。我的这个山林刺客，我是从曾祝福那里开始学来的，已经经历了4代人。刺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时尚。

石刻的艺术来自于中国的书画，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他是在纸上啊做书画，我是把这个瓷器，比方说盘子啊、瓷板啊，当做一张纸，一个榔头和手指，就好比是一支毛笔，总结起来啊，这个瓷器的主要的技艺就是六个字了，就是一要讲究轻重。

榔头所指敲的时候要轻个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像书画艺术当中的素描一样，要讲究素面。然后第三点就是要讲究粗细啊，线条的粗和细。我觉得应该此刻在艺术上工艺上要有所创新。工艺上就是所谓的创新呢，就是要向书画家学习啊，把书画艺术书画的营养加入到我这个瓷刻当中。那么第二个，我这个瓷刻啊，三菱瓷刻跟其他地方可能有所不同的地方，我自己们以前搞过园林绿化的，所以呢我想园林艺术当中，比方说有庭院当中有许多碑刻，它是用石头刻的，那我能不能把那个石器代替那个石刻？我觉得石刻也可以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相结合，比方说茶具、茶壶、茶杯，这个比较实用，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啊，收藏品。此刻的难度啊，一个是工具，还一个是技艺啊，没有一定的耐心啊，恒心、细心，它是坚持不下去。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因为现在的时代节奏发展得很快啊，我们这个艺术啊，不可能在一天啊一个晚上，或者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起到效果，所以呢，有些年轻人呢，一般来讲都坚持不下来。所以呢，我本人感觉到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呢，一个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水平，还有一个就是最好自己作为师傅啊，他觉得你是有榜样，而且能够看到效果。我对这个瓷刻艺术啊，是比较爱好的，当然其中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只要你长期的坚持下去啊，总会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要趁自己有生之年，不但自己要坚持好，而且把自己身上的责任啊完成啊，让年轻一代来继承下去。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还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呀，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

0: 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对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多渠道归集各类岗位信息，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职业指导，推出系列

0: 职业培训课程，线上依托三个国家级招聘平台开设专区，首周推出四个专场，500余家单位提供1.7万个岗位，线下结合消费、文旅等场景，分类开展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专场招聘，精准匹配不同群体求职需求。人民网消息，随着中小学暑假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需求集中释放，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西北西南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增长引擎，新疆游热度持续攀升，七月前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约37%，河静、若羌等小众县域预订量同比翻倍，西南文旅市场同步走强，芒市凭借边境风情预订量同比超40%，六盘水、神农架等清凉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成为暑期游黑马。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支付宝推出 AI 管家阿宝，微信支付上线 AI 专属卡。近期互联网巨头接连布局 AI 支付赛道，让 AI 帮你管钱花钱从想象走进现实。在带来便捷体验的同时，资金安全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把钱交给 AI 管靠谱吗？近日支付宝正式推出 AI 版支付宝阿宝，目前已启动邀请测试，用户可一站式查看资产收支分析及账单记录，相当于专属个人账本。阿宝作为 AI 对话助手，将原本分散的 APP 功能小程序服务浓缩到对话入口。就在阿宝亮相次日，微信支付跟进发布 AI 专属卡，用户可为 AI 智能体设定独立消费额度，让智能体在对话中根据需求完成从商品推荐到下单支付的全流程，无需用户手动跳转多个平台操作。从实际体验来看， AI 支付的便利性已经显现。尝鲜用户陆女士表示，自己提出周末带娃去上海迪士尼玩并住宿一晚的需求后，阿宝很快推荐了高铁班次、出站打车路线，还同步给迪士尼官方小程序入口、第三方平台酒店预约连接，考虑十分周全。便捷的背后，安全问题仍待厘清。目前支付宝明确，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微信则设置 AI 专属卡与主账户余额隔离，消费仅限卡内额度，每笔订单也需用户最终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智新产业数字化研究院院长葛和平提醒，AI 支付存在三层传统支付没有的新风险，一是授权边界模糊， AI 代操作的授权范围实现没有明确规则；二是责任归属复杂，一旦出现误扣盗刷，很难判定是用户指令问题、 AI 理解偏差还是系统被攻击，传统矩阵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三是攻击面扩大， AI 本身的提示词注入、模型幻觉等漏洞可能被黑客利用诱导非预期支付。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正针对 AI 支付新模式开展调研征求意见，业内也建议平台将 AI 深度融入风控体系。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加速走进养老机构，不仅重构了传统照护模式，成为智慧养老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有效缓解了养老行业长期存在的人手短缺痛点。当前养老机构智能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深圳春轩茂龙岗区养老护理院是行业内的改造样本，通过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带等设备，在充分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无感监测老人翻身、离床、跌倒等状态，异常情况秒级推送预警， AI 系统自动梳理老人全周期健康数据，提前识别慢性病发病风险，依托鸿蒙系统汇总全院人力、能耗、老人动态、服务台账等运营数据，经智能分析后优化人员排班、能耗管控、物资调度，实现了精细化、科学化运营决策。这样的智能化改造正在全行业快速推进。目前 AI 设备、养老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硬件及配套数字化管理体系正逐步成为养老机构的标配，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运营管控等各类场景。锦新康养计划升级数字平台，搭建 AI 驱动的智能运营体系，自动识别老人安全及医疗风险。普祥健康拟搭建 AI 算法驱动的数字化平台，整合用药、体检等多维度数据，构建从疾病预防到康复调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建设统一数据精细化运营。老龄化加深，人工成本上涨，照护需求多元，多重因素倒逼传统养老模式迭代升级。养老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爱讯科技市场部总监李哲明介绍，公司研发的养老物联网平台可适配超1000款智能硬件，已服务3000余家养老机构。智能技术既能为机构精简人力、降低运营负担，又能扩容服务供给，有效激活银发经济。AI 赋能的实际价值已在落地场景中得到充分印证。浙江湖州打造一床一马 AI 加数字照护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床位使用率、护理员工作量等数据，可预判入住需求，优化人员排班。吴兴区同乐养护院用互联网设备替代人工巡更，年节约管理成本约10万元。北京北苑老年公寓此前近30%护理人力耗费在纸质台账记录上引入智慧系统后，护理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完成电子化录入，工作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15%。不过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供需适配是当前核心痛点，养老智能产品要实现深度落地，核心还需围绕老人真实需求与机构运营场景优化适老化适配，才能真正让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养生良方，辣味养生典故流传千年，贴合老年人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经络淤堵的体质特点。上古先民居于寒湿之地，无汤药治病，常年饱受风寒湿邪侵扰，多发关节痹痛、畏寒咳喘、周身僵硬等病症。先民偶然发现生姜、葱白、胡椒等辛温食材入口辛辣过后，周身阳气升腾，体内寒气随之消散，久而久之，先民形成养生习俗，阴雨寒凉之日煮姜汤驱寒，晨起风寒较重要葱白解窍，这是人类最早利用辣味养生的实践典故，也印证了辣味最基础的功效，温通一身阳气，驱散外感寒湿。对于年老体弱、胃气不足、极易受寒的老人而言，这份古老的食疗智慧至今依旧使用。医圣张仲景深谙老年人体质虚弱、不耐猛药的特点，巧用辛味创立千古名方，留下经典养生医案。老人外感风寒，常会恶寒怕冷，浑身酸痛，胸闷咳喘，单用辛味发散会耗损元气，单用补益之品又会闭门留寇。于是张仲景创制桂枝汤，以生姜、桂枝辛温散寒，打通闭塞阳气，再配伍大枣、甘草、甘甜食材，心甘相合化生阳气，辣味负责散邪，甜味负责守正，一散一补，既赶走体内寒邪，又护住老人自身元气，避免心散太过伤及正气。民间流传千古的食疗俗语，藏着顺应四时的辣味养生典故，其中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最为经典。夏季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腹中脾胃虚寒，这个时候少量吃姜，借辣味温中和胃，驱散脾胃寒气。冬季天寒地冻，人体阳气内敛闭塞，适度食用胡椒、葱白等温和辛味食材，疏通经络，温通血脉，抵御冬日严寒。古代宫廷养生也沿用此俗，深宫阴冷潮湿，皇室从不食用烈性辛辣之物，只用生姜、胡椒温和食补，散寒通络却不上火。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夜无高碑。
1: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类诗叫示儿诗，就是父母啊专门写给孩子。

是的，它饱含着父辈对子女深深的关爱、殷殷的期望和谆谆的教诲。今天呢，我们讲的这首是儿诗，父亲要求两个儿子向一个卖饼的孩子学习，那又要学习他的什么呢？张磊是宋代著名诗人，从小就生活在相对比较安稳的环境中，但是张磊却以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体谅而著称。张磊家的邻居中有个卖饼的男孩，让张磊很是赞叹钦佩。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张巨、张阶能学学这卖饼男孩的精神，于是专门写下一首《是巨阶》：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夜无高杯至当间，男儿有求安得闲。冬天的早上，月亮从城头落下去，晨霜厚得像雪一样，更鼓从楼上响起来，声音冷涩的仿佛要断绝了一般。而这个卖饼的男孩就在这么冷的天儿，捧着装饼的盘子出门了。他一边走一边还拖着长长的叫卖声。其实这个时候街市上从东到西还很难见到一个人影呢。一阵寒冷的北风吹来，像箭一样射在饼上。卖饼男孩担心的不是自己衣服穿得少，而是他盘子中的饼会冷掉。张磊借这首诗提出对儿子们的期冀，做事情志向坚定，就要像卖饼人一样不怕辛苦。人们从事的职业本无贵贱高低之别，只要不游手好闲，肯于努力追求，兢兢业业，就值得大家尊敬。士大夫出身的张磊提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用卖饼男孩身上的闪光点教育儿子，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为人父母如何教育子女，这好像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不知道您是否从张磊的这首《示儿诗》中也获得了某种感悟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七步成诗。三国时期，有一位名叫曹植的人，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著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才华横溢。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小时候随军奔波，直到13岁才在邺城安定下来。此后

他与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粲、徐干、陈琳、刘桢等人写诗作赋，名声很快就传播开了。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曹操也因此想废长立幼，立曹植为太子。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植也并非完美之人，他常常因好酒任性而误事，出了不少差错，使得曹操无法接受，对曹植很是失望。但是他的哥哥曹丕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终于被立为太子。曹丕即位以后，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雄上了吊。此时就剩下老三曹植，曹丕深恨之，几次想加害于他。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曹丕趁机命令曹植在大殿之上走七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明知道哥哥是故意刁难自己，但曹丕如今是皇帝，也只能唯命是从。想到破坏自己的人是自己的亲兄长，曹植感到异常悲愤。他在踱步之间成诗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皇帝曹丕听了这首诗，感到很羞愧，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七步成诗的成语便由此而来。曹植文学造诣颇高，但他始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如此一来就容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迫害。这种情境下，曹植寄情于诗文，委婉地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曹植面对皇帝哥哥的有意刁难，七步之内成诗一首，他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的亲兄弟，用萁尖萁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情怀。曹丕闻此亦感羞愧，难下杀手，无怪乎谢灵运赋予其才高八斗的美誉。再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固然威风凛凛，但倘若用无比珍贵的亲情来换取，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面微风。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这时黄觉寺和尚朱元璋亦投身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十分赏识朱元璋的才干，特将他提升为总兵官。朱元璋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乘胜进军吉庆。在过年那天夜里，朱元璋与大将徐达一起窥察江南援兵守备情况，二人行至梁山脚下的陈桥洲，等了很久也不见渡船。正在万般无奈之际，忽见一老渔夫驾着一叶扁舟傍岸逆水而上，二人急忙高呼：“渔丈人，快来渡我们过江，当酬以重赏。”老渔夫闻声将船荡至岸边，说道：“
1: 除夕之夜没有月色，天黑浪险，不好过江，二位客官不如驱驾小舟暂过一夜，明早再渡，不知意下如何？”
0: 二人同声称好。老渔夫于是用鱼羹、米酒、殷勤相待。次日清晨，老渔夫发舟，一面摇桨，一面唱着号子：“
1: 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
0: 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徐达是何人也？他与朱元璋是同乡人，祖辈在濠州务农。徐达或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或自己受任独挡一面，绥靖地方明朝开国所经过的重要战役，几乎无一次他未参与指挥，何止身经百战。徐达历任三军统帅，官拜大将军。吴元年九月，徐达因剿平张士诚、平定吴政权的大功，受封信国公。次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便任命徐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加授徐达，将其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位次第二，但食俸最多。十五年后，时在北平的徐达患背疽，被召回南京医治，过了不长时间谢世，年五十四岁。据徐祯卿《简胜野文》载，徐达病重时，朱元璋几次前去探望，并大吉医途，治疗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病稍有好转之后，又忽然送膳给他吃。徐达当着使者的面，流着泪把东西吃完，不久便去世了。传说这送去的膳食是一只蒸鹅，而徐达所得的背疽病又醉祭食鹅，这是一桩历史疑案。称帝后的朱元璋心花怒放，除了大封功臣外，还特意派人找到了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见老渔夫无子

厚赏，也还算是个知恩图报之人。至于徐达之死，是否是因为其功高盖主，让朱元璋自感皇帝位置坐得不稳，所以痛下毒手，也只是好事者的主观臆测而已，仍有待进一步史料考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己

0: 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天大家，有国才有家。国。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8: 有我们。
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六六旋转的声波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

0: 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喜妙夜》中酷酷的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来来
0: 来
1: 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比？你滚一边去！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就
0: 洗。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他
5: 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2: 没说吗？
0: 啥也没说。
2: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2: 弟兄们，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2: 事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
2: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示大弱都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1: 我见哎
2: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3: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丫头，
0: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1: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丫头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5: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4: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我是个拉子，
1: 你肯定是拉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
3: 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啊、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想要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
4: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秦王大人，那个，我再给你让我
0: 二月，
1: 我
0: 再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1: 裁判，努给我呀。
6: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4: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
0: 哎，
1: 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别爱了，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0: 啊，
3: 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

0: 别动。
1: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3: 都挺美的。
2: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五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4: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得特别舒坦。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2: 北京游客于兆瑞，
3: 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我们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嘛，森林覆盖面积达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下完雨以后，就会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好，一年比一年来的早。
4: 对，
3: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到伊春来了。
2: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于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3: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睡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到反正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个每次跟评分吧，还是这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都比不了这儿。比不哪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老年康养。
2: 于兆瑞和罗仁成喜欢齐黄。

0: 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1: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而这个齐黄对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是吧？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1: 哎、
2: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
1: 后来还吃了长寿面，
2: 还吃了长寿面，对对对，
1: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1: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了
2: 生日歌，
1: 挺感动的。其实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闹？
1: 就是了。家里这还就是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是好几个围着，确实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后来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共享，
1: 哎，
2: 共享蛋糕，
1: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
2: 一块吃的，
1: 分享快乐。
0: 伊春森宫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于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后走这个山坡，转两圈，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的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0: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于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1: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5月份6月份，哎，这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要相约而来。
0: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的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儿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4: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人家这些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的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0: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

0: 展舒展筋骨，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1: 我已经跟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这个临命石，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有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们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他也幸福。
0: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初见是惊艳，久处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1: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啊、每年都要来，真的。
0: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是吧？
1: 行，
2: 对。
0: 北京游客于兆瑞，
3: 我们两个都80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0: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嗯，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0: 谈谈比，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1: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2: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啊、怕是要血本无归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是那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在域外，甚至在中国的西域边疆，丝是神秘的东西，丝绸是贵重的商品。其实正是因为丝的神秘和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和域外才会孜孜以求，想方设法的想得到，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的他称 Ceres。 蚕丝神秘，因为技术保密啊，丝绸很贵，因为贸易的艰难。贸易的艰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国，那么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那么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是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的战役。那么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着7个军团，大约4万人，杀向东方。那在今天西亚的沙漠的深处，这支罗马军队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当中。到了决战的那天，时当正午的时候，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彩色军旗，拼命地摇晃挥舞。那么这些军旗的阳光之下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4万多人中间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我们知道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是非常厉害啊，这是一些惨败啊，卡尔莱战役。而这次惨败就和丝绸有关系。我们知道丝绸做旗子是非常合适的，丝绸做成的旗子在这个迎风之下是猎猎作响。但有趣的是啊，在这之后罗马人很快熟悉了丝绸，并且也使用丝绸为时髦。那么丝绸在罗马上层社会的流行可谓相当迅速，以至于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专门出台了禁令，禁止男性臣民穿着丝绸服装，而且对妇人的使用也做出了种种限制。

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这种丝绸的衣料过于昂贵，那么大量的消耗了罗马国库中的黄金储备。啊，但是有罗马史学家说，把国库都近乎掏空了。另外一个方面，啊，有的丝绸服装啊，穿上去后太过通透，好像裸体一般，穿的跟没穿差不多。有伤社会的风化。然而尽管如此，习惯挥霍无度、乐于展示人体美的罗马的男女，对于丝绸的喜好仍然有增无减。罗马人后来又了解到了，这种漂亮的植物不是安息的，而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塞里斯。罗马这个地方需求量太大了啊，不仅罗马，其实希腊也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那么第二点，丝绸的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的距离遥远。那么丝绸是如何从东方的塞里斯来到了西方的国家，比方说罗马呢？这联系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是20世纪以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由于其中流通的大宗的商品，影响最大的商品是丝绸，所以名为丝绸之路。那么广义来说，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横贯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道路，又称草原之路。那么它从中国的华北出发，越过戈壁沙漠到蒙古高原，然后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南的广阔的草原，最后到达咸海、里海以至黑海。这是草原之路啊，最北面的，这是一条。那么第二类呢，是经过中亚沙漠地区中点点绿洲的道路，又称绿洲之路。它以中国的陕西的关中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再往西穿过塔里木沙漠北面或者南面的通道，然后再越过帕米尔高原的北面的通道或者南面的通道，再西进到中亚、西亚、欧洲乃至于北非，这是第二类丝绸之路。那么第三类丝绸之路呢，也称海上丝绸之路。它以中国的华南为出发点，经过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而达到波斯湾、红海。那么这条道路呢，后来又称陶瓷之路。因为唐代以后，中国的陶瓷制品大多经过这条海路销往世界各地。这丝绸之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有北面的草原之路，有中间的绿洲之路，还有南面的海上丝路。这当然，在以上这三类道路中间，最常用的道路也是狭义的丝绸之路，还是我上面所说的绿洲之路。绿洲之路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基本贯通。注意啊，不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张骞通西域以后贯通，其实早就贯通。中国的丝绸正是通过这条绿洲之路，穿过茫茫的戈壁，越过无垠的沙漠，翻过高山，趟过大河，克服重重的地理障碍，流向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的。然而另一方面，从起点陕西的关中到终点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城市，地理距离实在是遥远。比如今天如果我们驾车，

从西安到罗马，不走什么弯路的话，车程也在15000公里左右。那么我们想想，在古代马行驮运的时代，这样的距离意味着什么？简直不可想象。啊，这是第二点，地理距离遥远啊，所以东西就贵了嘛。那么第三点原因，也是非常关键的，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到西端的地中海沿岸，丝绸贸易基本上不可能直达。这不仅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而且更是由于各路中间商的利益考量。那些横亘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各条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民族、贩运者，那么通过层层加码、步步提价、过境抽税，垄断了丝绸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在原产地中国，丝绸并不是特别贵重啊。到了西方的罗马、希腊，为什么就那么贵呢？关键在于中间商的提价、抽税。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一方面是中国方面技术的封锁，一方面嘛是这个贸易的艰难。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古代欧洲国家，比方说希腊、罗马来说，一方面梦寐以求的喜欢丝绸，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一方面获得了稀有的丝绸，一方面又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按照人的正常的心理啊，所谓昂贵的才是追求的，稀有的才是向往的，无知的才是疑惑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向往和疑惑当中，希腊、罗马等欧洲的文明古国才把丝绸的来源地，那遥远而且神秘的东方国家称为 Ceres， 也就是丝国。那么又极尽想象的或者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和丝国的秘密。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来梳理梳理西方人的丝绸的认识的历史。很有趣。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田园诗里面写道，说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从树叶上采集了羊毛。再到公元前后的希腊学者斯托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间写道，说由于气候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制成漂亮而纤细的植物。这是公元前后。再稍微晚一点，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这本书中间写下了一段关于塞里斯国产丝和贸易的著名的文字。这段文字非常有名，我们念一下，说塞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羽类，丝生于树叶上，起初施之以水理之成丝，后制成锦绣纹起，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富人交援，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塞里斯人主旨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接待他人之来，绝不求受也。罗马奢侈之风由来见矣。至于金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塞里斯国以取衣料。看来啊，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地理学家还以为丝本是树上的羊毛，罗马的博物学家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的时候，西方人对丝的认识总算进步了一些。比如希腊历史学家包萨里亚斯在《希腊祭祀》这本书里面说，说塞里斯人用之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怎么制的呢？说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 Cell， 塞里斯人不称之为 Cell， 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我们就称蚕啊。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它种性质介于树下结完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不好意思，我没数过蚕到底几足啊，是不是八足。然后又说塞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树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这说的都还差不多， 再往下面就好玩了，鲜茸蓟养殖四年，蓟我们知道就是谷子，去了皮以后就是小米啊，鲜茸小米或者谷子养四年，至第五年再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期有五年，虫是青芦过量，血多生裂来死，其类即死也。虽然保大里亚斯的认识比普林尼更近了一步，终于知道了丝和虫有关系，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以至于多有谬误。比如说虫之寿仅有五年，实际上中国人养蚕分成五期啊，分五期，七传八传传到西方去了，就成了五年。鲜茸蓟养殖四年啊，我不知道蚕还吃小米吗？啊，又说虫是青芦过量血多生裂啊，是因为吃了个最好的东西，吃的太多了，肚子胀开来了，肚子里面就是丝啊，类似这些细节的描写都可以说是幽默的滑稽。那么总结下呢，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蚕丝有了明确的而且真实的认识，还是要等到公元六世纪中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了中国的蚕种，并由此开创了自己的养蚕之事业以后啊，自己种了自己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烧丝从此不再神秘。既然神秘的光环去掉了，于是我们发现从公元六世纪以后，外国人称呼中国为塞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塞里斯国的称呼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上面回顾了中国被称为塞里斯国的这段历史啊，通过这样的回顾，通过这样的梳理，通过这样的总结，我想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正是源于不可思议的中国丝绸和神秘精美的中国的蚕丝，那么为了标明强调蚕丝和丝绸的产地，所以古希腊人称丝为塞尔，称中国为塞里斯，称中国人为塞尔斯。那么古代罗马等国对于中国的类似称呼也都因此而产生。作为中国的他称，塞里斯使用的时间大概起自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六世纪。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在这超过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中国的丝绸和塞里斯这个伟大的称呼传遍了世界各地。说到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域外对于中国的称谓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还将讨论几个既是自称又是他称的祖国的名称，比方说汉和谭啊，知道今天国外还有很多的唐人街吗？比方说龙和丝，我们讲龙的传人啊，丝的国度，这并且中国人的称呼也是域外的称呼。那么这几个称呼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秋天的怀念，作者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放扇。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场馆门前都是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儿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8米90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8米72，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的，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娇柔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美丽的歌。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1米88，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清洁、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1米9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9秒9几。做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

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与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的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我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似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吗？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精神病吗？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破了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树立起约翰逊吗？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9秒92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8米72，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1米9以上的身高和9秒79乃至9秒69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9秒59，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期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胜。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9秒79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

0: 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2: 喊高总理吧。

0: 帮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铜山决战的前夜，西魏国也好，宇文化及也好，这双方啊一宿都没睡呀，都在排兵布阵，准知道明天呢那是一场鏖兵，那是一场血战呢，各自都把宝全压上了，你进攻哪处你进攻哪处，你防守何方你防守何方，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那千头百绪啊，晚上能睡着觉吗？光布置工作就不知道天明啊。尤其这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对对方首领都采取了斩首行动啊。宇文化及这边就派出刺客去了，让叶归天图下葬，你们甭管别的，就寻找李密所在，找到李密咔嚓把这李密罪魁祸首一宰，西魏国不战自溃。以你们俩的功夫，在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费事儿。你们不是冲锋啊，你们不是跟那兵斗啊，你们只是去行刺的，你们的目标啊就是李密。那这边西魏王李密也有这么一手安排呀、啊、他把内帐军给叫出来了，内帐军的两位总管秦叔宝、程咬金，李密也告诉他们了，叔宝、咬金两位王兄啊，你们勿以本王为念呢、啊、我在中军呢、啊、敌人很难打过来，即便打过来我还有800内军呢，有两个护卫我的部队，一个内军一个内帐军，两层啊。内军我现在交给王伯等、东方玉梅，有他们两员大将坐镇，你们就放心吧，万无一失。你们二人呢带着内帐军如同一把尖刀给我直插宇文化及，你们敢死队啊，往前杀，不惜一切代价。也就说呀，说句不好听的，你这800内帐军包括你们这些将士们，哪怕都死光了，只要把宇文老贼给除掉，那我们就算大胜啊。我把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二位王兄了，希望二位王兄能够完满的完成任务。是是，事到如今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再矫情矫情吧，在这个讲讲价吧。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大战在即，甭管什么事儿，先打了这一仗再说吧。现在宇文化及的矛盾已经上升成尖锐的最高矛盾了，最主要的矛盾了。就这么着，李密啪啪啪啪啪啪把队伍全部安排好了，到了次日黎明，饱餐战饭，把队伍往前推，推到永济渠边上。等推到这里，李密往对岸一看，哟，李密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就见永济渠对面呢，黑压压一片，全是船只。咱说了，人家宇文化及到这地方早啊，早把这老百姓民船，还有附近一些临水渠的州县的一些官船，90%给搜走了呀。人家也是防备，一旦是背后有人攻来，你没船只啊，那你就得绕道找那些有桥的地方，你才能过来呀。你要想着游打水上过来打水战，你一时半会儿难有胜算，你没有优势。所以人家宇文化及啊，把那船只全拢在那里了。那么今天人家要过永济渠就用上了，这船上满满正正全人呐，擂着鼓吹着号，呜，战旗猎猎，被那河面上的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气腾腾，已然开始向着南岸进发了。按说呢，半渡而击之，这兵法上面所说的呀，那学习军事的都得研究兵法呀。一看对面人家过河了，过河的时候先别打，等他到了河中间，你再揍他，他回也不好回，进也不好进，在水里泡着，那就去那挨打的份儿了。但今天李密一看呢，还真就不好打，怎么的？你没法击他呀。这永济渠被这隋炀帝杨广给挖的呀，哎呀，水深河宽，你要想击的人家，你也得派船下去，那才能够在半道之上，哎，迎头痛击呢。但现在你的船只少啊，你人下不去呀，或者说你人下去人少，人家大船往前那么一拥，你下去那几个人是无济于事啊。李密立刻吩咐，把队伍推到河岸，弓弩手准备，咔咔。前面呢，又是一列藤牌手，藤牌手后面跟着弓弩手，弓弩手后面跟着挠钩手，跟着削刀手，在那准备其当呢。李密也来到了河的南岸，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河中央眺望啊。此时啊，宇文化及大船已然行至河中央了，宇文化及也看到岸上面的李密了。李密在高台之上，其实啊，就是坐着楼车呢，登在楼车之上，以上临下，看得十分真切呀。宇文化及看是李密，哎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前不久也是这个场景啊，我们就在河中见的。哎呀，李密呀，你把我害得好苦啊。宇文化及苍了一声，拔出宝剑，拿剑尖一指李密，哎，李密，站在高台上的是你吗？李密呀，背着手，往下探着身子看了看，宇文老二，不错，看来你呢，还没有老眼昏花呀，啊，看得十分真切，正是本王李密，你这个无耻小人，咱们前些天就在这永济渠上达成和解，你我还签订了和解文书，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呀，

不侵犯，你转离阳仓之粮为我所用，我们也不在你背后攻打于你，任由你去夺那东都洛阳。言犹在耳，白纸黑字上面可签着你李玄岁的大名呢，可压着你们西魏国的大宝呢。你李玄岁也对天发誓了，说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可你李玄岁违背誓言，违背协定，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你这要失信于天下呀！啊啊啊啊啊啊啊！李密哈哈大笑啊，宇文老贼，跟别人讲信义，跟你用得着吗？啊！老百姓说话了，遇到文王讲理，奉着节奏动干戈呀，你就是那节奏。当然了，把你比作节奏啊，恐怕节奏他们都不乐意呀，你比他们差远了。你这个出身卑微之人，居然也敢窃取国之神器，真乃恬不知耻。我还转粮给你呀，这不是笑话吗？啊，我焉能够拿肉喂狗也？哎，宇文化及气的呀，这血压蹭蹭往上升啊！李密，你在这里学泼妇不成？啊，信口雌黄啊！谁不知道啊？我宇文家乃大周之皇室。隋炀窃取的是我老宇文家的天下，我要将其复兴，以光祖宗之基业，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也是众人拥戴之举，深得军心民心。不像你李玄岁占据瓦岗贼库，你甘心做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为天下人所唾弃。啊啊啊啊啊啊！李密一点不生气呀，看着宇文化及摇头晃脑。宇文老贼，你也不怕你脸红吗？啊，你也不怕这江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在这里自诩什么北周皇室，呀呀呸！他离得远呢，连啐口痰那都得呀、拉长音儿。宇文化及呀、你说你深得军心民心，好啊，今天呢我就当着双方的将士们说一说你宇文化及到底何许人也。你们老宇文家呀，跟人家北周宇文家那根本是两码事啊，人家是皇室，你们呢乃是奴才呀、你们宇文家族出身匈奴奴隶，你们不姓宇文呢、你们姓破野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跟周朝王室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匈奴的奴隶。而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末二，什么意思呢？就说别看你出身卑微，但是呢人家大隋王朝的皇帝对你们家那可以说呀施予隆恩了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爹宇文述，你那兄弟无论是宇文智吉呀、宇文世吉呀，那都当大官，包括你那几个儿子虽然不成器，

那该让他挂帅的还让他挂帅呀，虽然不打地，也让他统兵啊。这就说明这大隋对你们老宇文家，那可以说呀，隆恩浩荡啊，没有对不起你们家的，所以你们家富贵累世，举朝莫二啊，整个大隋朝找不出第二个人。但是宇文化及呀，大隋朝主上失德，尔等却不能死谏，反行弑逆，欲归篡夺。老贼呀，你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祸于之恶逆，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哇，那李密呀，不愧是熟读史书之人呢，张嘴那都是典故啊。说人家大隋朝对你们老宇文家可不薄啊，那你们是不是得感恩报答呢？这个杨广，哎，虽然这人不咋地，但他作为主公，他失德了。那你宇文化及作为臣子的，你能不能死谏呢？你干嘛吃的呀？主公失德了，你做臣子的就在那看着呀，啊，给你那么高官厚禄，就白养着你呀。那可不是让你们平常见到主公失德，你们赶紧进谏，赶紧给他归正啊！啊，如果主公不纳其言，你们呢以死相谏呢，对不对？文死谏，武死战呢，这才是为臣之道啊！结果呢？你宇文化及非但不去效仿三国时代诸葛瞻他的忠诚，反倒是模仿汉朝霍禹的恶逆，这真真是天地所不容啊。在这里啊，这李密哎举出两个古人呢、啊、一个是忠诚的诸葛瞻，那咱们听三国的或读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人呢、啊，诸葛瞻乃是诸葛亮之子，蜀汉后期重臣。那蜀汉皇帝刘禅对诸葛瞻呢也非常器重。诸葛瞻17岁的时候就迎娶蜀汉公主为妻呀、啊，那也是个驸马都尉呀、啊。后来又被擢升为羽林中郎将，再往后累迁舍生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并兼任军师将军呢。到后来蜀汉景徽四年出任行都护、卫将军、总领尚书事。景耀六年，就是公元263年呢，那年冬天，魏国征西将军邓艾、邓世载奇袭阴平，由打景谷道是攻进蜀地呀。诸葛瞻呢带领军卒是前往抵抗，结果打不过人家邓艾，邓艾长驱直入，蜀军前锋被打败了，诸葛瞻没办法退守绵竹啊。邓艾专门的遣使送信干嘛呢？诱降诸葛瞻呢，说我们呢非常敬重您，更敬重您的父亲诸葛亮，如果说您能够投降，您放心，我一定上表魏王，封您为琅琊王。你们诸葛家的祖籍不是山东琅琊吗？哎，就封你为琅琊王。但是呢，诸葛瞻不为所动啊，勃然大怒，连着送信的使者都给宰了，仍然是率军出击呀，这才爆发了绵竹之战呢。诸葛瞻带着他的儿子诸葛尚，父子二人并肩作战，浴血抵抗强敌，一直到最后是战死沙场啊，等于以身殉国了。所以老诸葛讲世代忠良啊，你宇文化及怎么不学一学诸葛瞻呢？啊，你们跟着老诸葛家不一样吗？哎，你姓宇文，人家姓诸葛，人家跟你。

0: 都是复姓，你们受皇恩，人家也受皇恩，你们受皇恩最后把皇帝给宰了，你们篡夺了皇帝政权了，人家老诸葛家受皇恩，父子三代忠贞不二，诸葛瞻诸葛尚那都战死沙场了，你怎么跟人比？你不学学人家忠诚，哎，你反倒学习了汉朝那霍禹的恶逆。这霍禹谁呀？霍禹啊，乃是汉朝大权臣霍光之子。那霍光还了得吗？权倾朝野呀，执掌政权。那老霍家也是依仗他的权势，一个个鸡犬升天了，也是深受皇恩呢。但是呢，老霍家的子弟呀、仗着霍光多骄横跋扈，行不法之事。但后来呢，霍光死了，汉宣帝呢就削夺了霍氏亲属的官职和兵权，反倒是重任丞相、卫相和亲信外室许氏、史氏子弟。哎呦，老霍家不干了，怎么呢？原来都任用我们呢，原来这汉朝天下我们把持着，现在把我们权力全给削夺了啊，那哪成啊？结果呢，汉帝节四年，就公元前66年，这年的七月，霍光夫人霍显与他的儿子霍禹、霍山以及霍氏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盛、骑都尉赵平和霍家奸奴冯子都等人，这一群人密谋，准备请孝昭太后置酒宴，请丞相、卫相、许氏、史氏这些人赴会，然后在酒席宴间诈称奉太后旨意，把这些人全部拿火斩首，再废除汉宣帝，立霍禹为天子。等于老霍家彻底的把刘家江山给篡夺了。结果呢，把这事啊也密谋好了，但是呢还没发动的消息走漏了，被人给举报了，霍云、霍山、范明友畏罪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经过审讯，那朝廷啊判他们一个谋为大逆之罪，判处霍禹腰斩，霍显以及霍氏诸女兄弟皆斩首弃市，连汉宣帝的皇后霍氏也因此遭到了牵连，被废除了，贬处昭台宫啊，贬到冷宫去了。你宇文化及，不学诸葛瞻，你反倒是学那叛逆的霍禹，朕乃天地所不容也，将欲何之？你想干嘛呀？宇文化及啊，现在我好言相劝呢，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放下兵器，速来归我，尚可得权后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现在呀能够投降我，你自己这条命啊也别想要了，你怎么也得死，你的罪恶太大了，但是呢可以保全你们老宇文家的后嗣，比如你的侄子呀，你不还过继了俩儿子吗？这些姓宇文的我呀还可以给他们一条活命，否则的话，如果今天咱们刀割相见，你们老宇文家难免跟当年的老霍家一样，根苗尽毁，后嗣尽绝，就断子绝孙了。李密呀、果然口才了得，文才了得呀，这骂人都会骂呀，骂得酣畅淋漓，骂得痛快之极。双方士卒刷都把眼睛盯在宇文化及身上了，先说话看看这宇文化及是如何回骂。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0: 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铜山决战，这大仗还没打起来呢，先开始了一场骂战。李密呀，那可以说是口若悬河呀，骂的是酣畅淋漓，当着两军将卒，把宇文化及的家底儿揭了个底儿朝天呢。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是什么大周朝的皇室啊？你跟人家大周朝根本就没有半文钱的关系，啊？要说有，你们这个宇文呐，乃是人家大周朝皇室那个宇文的奴隶，你是人家的奴婢，你是人家的下人。你们呐，原来姓破野头啊。是主人后来赐你们可以姓宇文，哎，你们还当真了，还真就以为自己是宇文贵姓的啊？呸！宇文化及呀！啊，不不不不，寡人错了，寡人错了，我应该叫你破野头化及。你要无才无德，而且弑君篡权，为天下人所唾弃。各位将卒们，大家千万不要再保这个乱臣贼子了。各位啊，大家都是大隋朝的好儿郎啊，我李密也是大隋朝之臣，我现在呢已然被隋朝皇帝封为太尉，我们都是大隋朝的忠臣，我们不要自相残杀，我们应该啊把这刀矛全对准这破野头化及，对准这位宇文老贼，将此弑君之贼力斩当场。然后啊，我好带着各位将卒一起回家，我们是一起的。李密啊，在这楼车之上就做了宣传工作了。哎呦，李密的底气也足啊，旷野荒郊，你想想面对长河，这一声啊传出去多远去，好多隋朝士卒都听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呢扭脸都望向宇文化及，那意思宗白奎，人家都把咱骂成这样了，你是不是回骂回骂啊？你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你得辩解辩解呀，得反驳反驳呀。

最好啊，像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似的，把那李密给他反驳个脸红脖子粗。您呢也动用您的文采骂他一骂。喂，这我这喂，怎么呢？宇文化及气的呀，好悬没脑溢血呀。现在就是没有血压计，有血压计一量啊，就这血压220。那血压表都得崩了呀，怎么呢？这就跟在孙猴子面前说他是弼马温似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对宇文化及来说，自己出身的真相是生命当中最不能承担之重啊。宇文化及啊，原来老以北周皇室自命，他也拿这个呀催眠自己，似乎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夺取大隋江山呢？不是说我这人呢多奸佞，我这人呢欲望多高，不是，我是啊要复兴我们大周。这大隋江山怎么来的？隋文帝杨广由打我大周皇帝手里篡夺过来的，他本来就该是我们老宇文家的，被他们老杨家给篡夺了。那么我现在呢，只不过再把他给拿回来，这不应当应分吗？啊，这不是正当理由吗？哪怕有朝一日我真的面南坐北，我当了皇帝，我仍然是复兴大周，仍然挑起大周的旗号。我告诉大家，我是大周正统，我是顺天英民，我是帮我祖宗再把我家基业夺回来而已，名正言顺呐。所以他自己也欺骗自己啊，一直以来啊就这么想的，以至于最后自己把自己都催眠了，自己都当真了。结果呢，一直到江都攻变，他弑杀杨广，没想到啊碰到那宇文协了，跟人家宇文协套近乎。咱们呢都是一个老宇文家的，咱都是大周皇室啊，呸！宇文协指着宇文化及鼻子骂呀，你别不害臊了，你别不知羞耻，谁给你一个老宇文家呀？啊，我们老宇文家流的是贵族血液，你流的什么呢？你那是下贱的奴才血液呀，你是我们老宇文家的奴才的后代呀，你姓破野头啊。那是第一次宇文化及被人当众揭穿老底呀，哎呀，把宇文化及当时气的呀浑身颤抖啊。但是当着那么多将族的面，已然被人揭破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在将族之间流传开来了，互相传呢。闹了半天，总摆魁这个宇文家跟人家宇文协那个宇文家跟人家原来的宇文泰周朝皇室那宇文家不是一个宇文呢，啊，同姓各家，是人家奴才，他们家呢姓破野头，是一个贱姓啊。咱说了，那年代呀，对门第出身非常看重，你是贵族呢就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李密能迅速的集合起那么多人呢？哎，就是因为李密辽东李氏把招牌一打出来，就有人投靠，说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呀不可能普及呀。说我跟你一样，你姓王我姓张，咱俩肩膀头齐为弟兄，那哪能一样啊？谁给你为弟兄啊？你是什么张啊？我就是一般张。还是的，我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我是七贵之人，能跟你一样吗？其实当时啊，这人也不可能说出来咱俩一样，哎，你。

0: 我姓张，你姓王，咱一样。
1: 也不可能这么说呀。确实啊，那五族七王又称五族七家，那天底下多少人敬仰啊，就觉得人家得比自己高一头啊。别说一般老百姓了，连皇族就这些大姓都看不起。你别什么关陇李氏，你别什么陇西李氏，你别什么辽东李氏，你们这些李在我们五族家面前，那也成小姓了。有我们柏林崔氏牛吗？啊，有我们范阳卢氏官多吗？你看陇西李氏按说也是五族七望当中的人呢，即便如此，人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还看不上呢，他们之间还有鄙视链呢，何况其他族了。所以当时啊，对这个门阀士族出身看得特别重啊，一下子被这宇文协当众把宇文化及大揭盖啊，这宇文化及就像被人撕了遮羞布似的，无地自容啊。后来这军卒们窃窃私语也都传入他的耳中，宇文化及这个憋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我儿子也死绝了，我干嘛他娘的还打着一个北周皇室老宇文家的招牌啊？那我干脆自己干不就完了吗？说我是奴才姓啊，我的娘的就奴才出身了，怎么的？奴才就不能当将军，奴才就不能当皇帝？我就得争一争这口气，我当第一个奴才皇帝。反倒激发了宇文化及这个斗志了。但激发是激发呀，在那个历史环境之下被人当众揭开了，还是脸上挂不住啊。今天这李密又跟那赛太子宇文盛同出一辙，当着更多人的面把宇文化及这个姓啊给他揭开了。喂，对对，宇文化及啊本来读书就不如李密啊，你别看最后啊当成了什么左仆射呀，总百魁呀，这个皇帝之下万万人之上啊，他不代表他就读书多呀。当年的霍光被人评价为不学无术，那不照样成为汉朝之权臣吗？这权臣未必读书多，反过来呢，或许读书太多了，有时被这个知识啊给捆绑住，束手束脚，要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也是这个道理。那能成大事的呢，也未必能读多少书。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嘛，所以宇文化及能爬得这么高，那用的是自己那奸诈的智商。当然了，在这杨广面前也表现出超人的情商。总之啊，把杨广糊弄的对他特别信任，没想到他在背后给杨广来了一刀啊，置杨广于死地呀。他玩这个奸诈的权谋型，你要让他跟李密斗嘴啊，像李密那样似的，张嘴一个诸葛瞻，闭嘴一个霍宇，出口成章全是骈体文，那这宇文化及打死他他也说不出来呀，他哪知道那么多的典故啊。但凡他能听完王风臣老师所说的一千多回的中国好典故，他也不至于一个典故不通啊。你说让他现在怎么回嘴呀？哎呦，把这宇文化及给憋的，脸红脖子粗，都不敢盯向李密呀。怎么呢？你个知识少的人就是不敢与这知识多的人对眼，你说你多粗鲁武力多高那也没用，怎么你总觉得矮人三分呢？宇文化

吉就是如此啊，那憋着脑袋低着，脸对着这船面，半天没抬头啊，直盯着船板。旁边那将军一看，心说：“宗百奎，您别看那船板呢，那可不是地面呢。要是地面，您盯半天找条缝，您钻进去得了。这船板要是找条缝，那不就漏了吗？你别盯漏了。”哎，这宇文化及憋了半天，哎，猛然间把头一扬，双眼通红啊，满眼睛布满血丝啊！哎，大家一看，行了，宗百奎要反击了，宗百奎要反驳了。大家听一听，宗百奎合计半天了，那一定是在那里啊，合计妙词呢，这个指不定得整合多少典故，回击李密，给大家提腰打气呢。哎，听一听。众人呢，屏气凝神，侧耳倾听，就见宇文化及拿手一点李密刀，嘿，大家一听有气势，兜了兜。李玄岁、吴玉儿，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于先？啊！众人一听，全泄气了。没想到憋半天呢，憋出这么一句来，啥意思呢？宇文化及说了：“李密，咱俩今天干嘛来了？咱俩今天要进行一场大决战呢，咱们要说的是厮杀之事。谁跟你论那书本上的话呢？我不是跟你坐而论道的，我跟你这刀兵相见的，要了亲命了。”哎呀，众将一听啊，这个泄气呀、啊！而对面的李密一听，哈哈哈！李密高兴了呀！哎呀，他非常自傲的看了看左右亲随呀、啊，用手一指：“化及庸于如此，呼欲图为帝王，哈哈哈！吾当折杖驱之耳。”就说像这宇文化及，那不破野头化及啊，就这种人，这愚钝到这样，就这个智商，我拿根树枝我就能打到他满地找牙呀。西魏军众将卒是哄堂大笑啊。对面宇文化及咬牙切齿，心说啊，甭跟李密废话了，挥动令旗，三军二郎听令。对面铜山，那就是李密大营所在呀、啊。我欲带三军二郎返回老家关中，可这位李密李玄岁却带领瓦岗军列在铜山，挡住了我等返家的道路啊！众位二郎，别听李密胡言乱语啊，咱们要想回家，那就有一条路啊，就得今天撕破这道口子，打垮李密西魏军，只有打掉这堵墙，咱们才能够回家乡啊。众儿郎跟我杀，杀向铜山，杀！他拿令字旗这么一指，咚咔咔，咚咚咚，咔咔咔，咔咔咔，无数信号炮接连响动啊，呜呜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催战鼓响成一个了。霎时间就听见，不能说四面八方吧，起码来说两面四方一起呐喊：“杀呀！”万船并发，奔着对方就杀过去了。李密一看，一喝，宇文化及孤注一掷了啊！把所有的兵全给我放过来了，众位儿郎，迎敌者！魏军也压上去了，魏军宇文。

死战当今日月苍。忽听战鼓震天响，两军对阵各逞强，左一铁骑如黑浪，右一枪林似银芒，前阵盾牌凝铁壁，后阵弓弩指穹苍。萧国骑乎破肝胆，不过此山飞儿郎。瓦岗剑儿横膈应，叫儿血溅通山冈。出交锋，敌死飞黄，阵阵箭雨遮蔽日光。再交锋，刀剑相碰，片片红光任卷喧霜。三交锋，赤手互搏，你啃我咬，狮田沟壑。四交锋，万马相撞，流血使合仗，是血河尽戎装。断臂仍挥残刀砍，拖长还将敌球撞。戟折断，幽武拼命，甲贯穿，仍报敌共亡。众铠不足齐推进，轻骑游射穿素囊。陌刀扫落连环马，勾连绊倒铁甲将。狼牙棒碎青铜盔，是喧哗斧裂鱼鳞装。此处钢鞭打铜锏，彼处画戟战苍枪。这边斧头刚落下，那边铁锤又上扬。双马相交喷血雨，单骑陷阵现血光。兵对兵来将对将，千军万马战八方。人踩人来马撞马，尸体堆成小山冈啊。再看那瓦岗众将赛虎狼，兵器舞动黄沙扬。程咬金大斧开山岳，秦叔宝双锏断魂芒，拼命三郎神剑穿云过，东方玉梅双刀砍敌芒。宇文众将一英勇，萧国禁卫战一狂。从晨战至日当午，通山脚下血汪洋啊。战到红日玉溪将，萧国呼作故园枪。函谷关前麦穗黄，灞桥柳下是武将。魂归故里三千里，安得深葬祖茔旁。此生催得天地暗，瓦岗阵脚尽仓皇。原为困兽有死斗，金化修罗更癫狂。抛盔弃甲赤身搏，以头撞马以命扛。一场恶战难收场，通山无处不凄凉。乌鸦碧空十三谷，野狗成群八人长。瓦岗虽胜损过半，萧国几绝尸满冈。了得夜半鬼火绿，尽是孤魂望西方啊。李密马上长叹息，谋士低语解端详。非是魏王谋略浅，实乃归心胜钢枪。李密点头有感叹，浑身上下冰冰凉。从今用兵须记取，莫祖游子望故乡啊。这正是通山喋血日昏黄，十万萧国尽溃亡。瓦岗虽胜损精锐，洛阳城下叹斜阳。乱世英雄终有数，兴衰岂在一战场。男儿热血抛洒尽，家中妇孺哭断肠。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这父亲每天晚饭后是坐在沙发上一定要看报纸，这时候4岁的小玲就很迷惑地问他爸爸，
3: 哦，爸爸好奇怪，那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都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说一年一度的体检去做胸透啊，上 X 光机，就大夫们就大呼小叫的招呼其他医生，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妈，你快，我干了20多年的大夫，今天总算碰上一个，哎，大伙你看，哎，你看那傻小子，那心是不是长右边了？你看，结果大夫说一看，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真是，哎呀妈，真是啊。这时候大兵从 X 光机扭过头以后，就是非常小心的问，不能吧大夫们，咋没人跟我说呢？结果那主治大夫说，你个臭小子，谁让你背对着我的，给我装过去。哦，站反了。你也没告我正面冲前还是背面冲后呢。

0: 有三个朋友在酒吧里互相吹嘘自己认识的酒吧。
1: 在我家门口有一个酒吧，你买两瓶酒，老板就送你一瓶。
2: 那你们家门口那酒吧算什么呀？在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你买一瓶酒，老板就会送你一瓶。
3: 哟，你们这个都不是什么了。好，那当你走到我们家门口那个酒吧的时候呢，那个老板会送你一瓶酒，喝完之后就再送你一瓶，喝完再送，一直到你得倒下为止。他还会把你抬到他的床上咧。
2: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你肯定吗？
3: 真的真的，那个老板呢？哎呦，你认识？是你姐姐。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园的一头大象死了，这个管理员啊在旁边是失声痛哭啊。这游客们都说他平时肯定是非常喜欢这头大象，所以不忍看着他死去啊。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却说，
1: 不，按规定他要负责为这个大象挖个坟坑。
0: 他真累，

一个非常憨厚的男孩向一个心仪已久的女孩鼓起勇气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小男孩呀？这女孩腼腆的回答，只要投远的就行啊。结果男孩愣了一会儿问，一定要投远的，投扁一点的不行啊？扁一点，别太扁，别椭圆就不行了。

0: 老王，你看你那个昨天晚上您的酒是不是一定喝多了吧你？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呦，我家这猫啊，吃了您吐的东西，这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有三个人在一起谈论谁的酒量最差。第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的酒量是最差的了，我一般是喝一杯就醉了。第二个人就说，你能喝一杯已经喝的不少了，我喝一滴我就醉了。第三个人说，我是最不能喝的了，我闻到这酒味就醉了。
1: 这个时候呢，第四个人走过来了，就问道，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我们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了。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1: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2: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啊，门外头只挂了五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3: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六个病人，您这边请。”
4: 有一个人有失眠的毛病，他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求助于医生。这时候这医生就问他了：“那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试着数数羊呢？”“
5: 哦，医生，当然有，可是当我数到5648只羊的时候，刚好天亮。”

0: 说有一天呢，放学，一个长得极为磕碜的一个女的，说一路跟着大饼，就是跟着，纠缠不休啊！我不让你走，回来，大饼你回来。到家以后，大兵的姐姐看着那个贼磕那个女的还搁门口站着，就自告奋勇的轰这女的走出去，大声喊：你啥眼光啊你啊，你啥眼光，我求求你快走吧，你咋能看着我弟弟呢？
1: 姐你是骂我呢姐。
2: 有一天有个荷兰人去看电影，这个荷兰人啊是买了票之后就走进了电影院，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了，冲着这个售票小姐就说：再给我拿一张票。然后又走进了电影院，这时候这个售票小姐觉得是很奇怪啊，可是还是卖给了他。结果又过了一分钟，又见那个荷兰人又走出来了，走向了售票口，他又买了一张票。这次售票小姐实在忍不住了，她就问：先生，您不是已经买了票了吗？干嘛怎么还要买呀？这时候这荷兰人很生气地说：
3: 哼，我怎么知道呀，每次我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我的票撕掉了。
4: 话说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5: 我猜他最近想减肥，所以他每天都在骑马。
6: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5: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7: 有一天啊，一个女士在逛商场，想买一个鳄鱼的皮包，于是他就问老板：哦，老板，这个鳄鱼皮包我很满意，可是它这么贵，不知道它防不防水呀？
2: 哎呀，您真是非常有眼光啊，这还用说吗？我们这么贵的皮包，它当然是防水了，因为它是鳄鱼皮做的嘛。小姐您

0: 女歌手在练唱歌时呢，这隔壁的狗啊就一直在叫个不停。这女歌手就说：“
1: 王先生，可不可以让你的狗不要再叫了呢？”“
2: 哎呀，李小姐啊，只要您不唱歌了，它就不会再叫了。”

0: 话说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着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空腹喝水。
2: 有一天深夜，有一对夫妻在吵架，这个丈夫就在说：好了好了好了，别再闹了，三更半夜会吵到邻居的。
3: 哼，一个夜是五更，半夜明明是两更半，你怎么说是三更呢？
2: 你怎么还这么多废话啊？这时候争执了一会儿，丈夫认为这个妻子是无理取闹啊，站起来便抽了妻子一个耳光。这时候妻子就大喊道：
3: 救命啊，三更半夜打死人了。
2: 哼，三更半夜，你早说三更半夜，我还会打你吗？
4: 说有一只母鸡啊和一只母牛发牢骚，这个母鸡就说了：嘎嘎嘎哒，
5: 人让我们多下蛋，嘎嘎嘎哒，自己却计划生育，嘎嘎嘎哒，太不公平了，嘎嘎嘎哒。
4: 牛说了：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老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门。
2: 有三个将军在一起聊天了，最后聊着聊着，他们要比起谁的部下的胆子最大。哎呀，这是这个军人最在乎的一点。第一个将军就说了：
6: 士兵，爬上那个旗杆，把那个旗子取下来。
2: 哎，第一位将军的部下马上就完成了任务。呵，这第一位将军高兴。第二位将军就命令自己手底下的士兵说：
7: 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把旗子挂回去。
2: 哎呀，因为这全副武装比你身上什么都没有，那当然这个难度要大得多，所以第二位将军的士兵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第二位将军就说：看见了吗，我的士兵才是胆子最大最勇敢的了。这时候第三位将军走过来，冲着自己的士兵说：
8: 士兵，全副武装爬上旗杆跳一支舞。
2: 这时他的士兵看一看旗杆说道：
3: 将军，你疯了吗？
2: 这时候第三位将军才回头跟前面那两位将军说：看到了吗，我的士兵敢说我疯了，这才是勇气。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

0: 好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

0: 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3: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禁锢应拆禁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

0: 以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 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

0: 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建龙西岗技改赋能绿色制造，各地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他望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王一林报道。

0: 日，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1: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0: 在建龙西钢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炼钢厂二号连铸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咬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直轧改造项目热试圆满成功。传统钢材轧制需对钢坯二次加热，能耗高，金属损耗大，成材率低。结合伊春极寒低温超长距离输送温降大的工况特点，建龙西钢联合集团定制专属方案，攻坚克难，推进技改落地。建龙西钢轧钢厂厂长郭广：
2: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就是施工整个作业空间比较狭小，施工技术难度非常大。第二个就是需要同时保障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多专业同步实施交叉作业，现场的协调和管控压力比较突出。第三个就是整个施工区域地下布满涵洞，然后潜在的施工风险比较多。那我们坚持超前策划动态管控，高效破解了这个各类施工难题，保障了直轧改造工程的平稳有序的一个推进。
0: 此次技改成效显著，新工艺省去脱硫工序，节约投资1000万元，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3: 本次双高棒直轧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轧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轧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0: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金陵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金陵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金陵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 活动中，哈尔滨市

0: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3: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

0: 语，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1: 有我们。
12: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

0: 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秋天的怀念，作者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他憔悴的脸上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放扇。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便衣。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

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场馆门前都是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他，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儿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8米90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8米72，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的。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他的魅力所在。他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他比起来都显得娇柔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美丽的歌。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1米88，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清洁、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1米9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9秒9几。做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生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与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

0: 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的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我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似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吗？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精神病吗？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破了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树立起约翰逊吗？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9秒92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8米72，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获却。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1米9以上的身高和9秒79乃至9秒69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9秒59，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期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胜。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9秒79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

0: 实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啊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

0: 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0: 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
1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8: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9: 北京时间，
18: 感谢大家的陪伴，
19: 20点整，
18: 我们明天再见。
2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1: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积极应对持续阴雨不利气象条件，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1: 各地全民联防，奋战防汛一线，筑牢安全堤坝。
0: 今天起，本台推出“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专栏，报道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鲜活故事。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七台河市短道速滑教练张立增，看他如何托举青少年们的冰上冠军梦。
0: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收官战打响，哈尔滨通辽争夺四强名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眼下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各地积极应对持续阴雨不利气象条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当前全省农作物长势整体良好，农业生产平稳运行。目前全省水稻正处于决定产量与品质的抽穗扬花期，受连日降雨造成的高湿小气候影响，极易发生稻温病等病害。针对当前高温与降雨交替的天气，全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确保水稻安全生长。在农业主产区佳木斯，目前正组织专业化服务队伍开展连片防治，通过无人机施用雾作醇杀菌剂等方式管护水田，防治稻温病。在北大荒农业股份290分公司水稻高产示范园区，今年当地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配置量身定制的营养餐。
2: 今年跟每年比，稻株长得就是特别壮，分叶还比较多。你看这个穗儿，现在这个你大概这一个穗儿得100粒往上了。
1: 大田作物方面，全省玉米当下已进入灌浆初期，为了防止近期频繁降雨造成的玉米倒伏、病虫害加重等风险，各地积极落实分类追肥、株型调控等技术。这两天，哈尔滨市阿城区抢抓降雨间隙，完成了大面积植保作业，有效抑制了作物快速生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将玉米株高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增强作物抗倒能力。针对大豆长势，全省各大豆主产区正在进行促生长、促结荚作业。在北安市，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地块苗情伤情分类研判，指导农民迅速开展大豆一喷多促作业，喷施混合药剂，补充微量元素，促进植株抗热能力提升。
3: 天气原因，这前期苗是非常弱，但是通过农技专家来多次来现场指导，你看看这苗今年的丰产丰收还是说没问题的。
1: 在全省层面，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了常态化会商机制，定期分析苗情、伤情及天气形势，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提示。我省还出台了极端天气条件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省农科院专家、省市县乡农技人员组成包片技术指导组，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实地服务，指导农户由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目前全省农作物整体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强化监测预警，落细落靠各项田管措施，全力以赴夺取今年秋粮丰收。
0: 黑龙江锚定寒地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最新数据显示，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目前稳定在420万亩以上，四五加、人参、紫苏、板蓝根、平贝等寒地农药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首位。
4: 今年黑龙江出台次五加产业倍增计划等顶层方案，以虎林、方正等九大核心区为基础，打造全国最大的次五加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同步搭建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协同攻关平台，支持全省200多家中药材初加工企业扩能技改。最新数据显示，黑龙江次五加新产品申报量、科研成果转化率、市场占有率等20项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在重点发展次五加产业同时，一线一业特色化发展正在各地同步推进。板蓝根产业在大庆市大同区集聚城市，年调出量达3万吨，占据全国60%市场份额。 华南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

围绕紫苏产业深耕细作，开发出上百款衍生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5亿元，赵源县引进2亿产业链。黑龙江在做大基地、做强加工之外，还提出做活流通、做量品牌。全省正在构建线上加线下加跨境全渠道市场流通体系，龙药云等数字交易平台相继搭建，推广韩地龙药新品、名品和优品。虎林市深入实施借澳出海行动，稳步推进韩地龙药精品进军澳门及葡萄牙语国家市场，每年锁定1000万美元稳定海外订单。全省还同步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打造韩地龙药省级公用品牌。截至目前，已培育出163个区域特色品牌，25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到黑河市北安市爱辉区五大连池市调研，在乌运尔河堤防工程建设现场，陈少波要求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防汛工程建设，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

0: 测预警和应急救援。
1: 文学作品秘密创作培育路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讲话，作家全永先做专题创作分享。
2: 写这种历史题材，你一定要有历史性和当代性的互相的一个融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当代的观众才会接受。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之前呢，我大概这二三十年就专门的研究了大量的抗联历史，然后从这里边筛选那些有意义的细节吧。
1: 全永先多年来始终深耕东北抗联题材文学创作，早年他就以八女投江烈士冷云为原型创作中篇小说《妹妹》，书写抗联女战士的家国情怀。此后他又担任《悬崖》《悬崖之上》等影视作品的编剧，持续用文学更续东北抗联精神。伴随着《秘密》的出圈，这部饱含黑土深情、承载红色记忆的作品被更多读者熟知，越来越多年轻人透过赵一曼烈士的热血与坚守，又一次触摸了黑土地滚烫的红色初心。交流研讨环节，大家还围绕红色题材创作创新、黑土地文学表达、中青年作家成长路径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他让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历史叙述的一个视角，这点是非常给我很大启发，对咱们黑龙江的文学作者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4: 东北啊，处在白山黑水之间，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抗联英雄在这片热土上奋斗战斗，流血牺牲，对于作家来说是我们一个宝库吧，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5: 今天2026科技赋能龙江五大安全学术交流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以科技赋能守安全、智慧龙江促振兴为主题，汇聚国内相关领域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骨干、行业企业代表近200人，聚焦科技赋能国家五大安全，开展高层次专业化学术研讨交流。
6: 能源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像今天国际上有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源，而我们国家呢，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经济上的投入。黑龙江这一块儿，那么是有保障的。
7: 黑龙江作为我们国家的粮食重要的供给基地，粮食的加工应该说还有广阔的空间，通过石头的加工来提高我们整个粮食行业的综合效益，是下一步应该要科技攻关的重点。
8: 当前黑龙江省正处于防汛关键期，松花江、黑龙江等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面对汛情，全省各地众志成城奋战防汛一线，全力筑牢安全堤坝。
1: 受连日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通河段今天超警戒水位45厘米，当地邀请应急管理部专家借助探测装备对坝体进行勘查。
9: 它通过热成像原理能够查到最小2厘米这个直径的一个管涌和渗漏点，是人工的效率的70倍以上。
10: 它现在就是这两个地方就明显看出它的水温意思比那个
11: 比周边的
10: 要低一点，是吧？
11: 对。
10: 然后就这两个是一致的，是吧？
11: 对。
10: 直接到那个派那个巡堤人员和报保单位到现场进行核查。
1: 很快，两个疑似隐患被成功排除。与此同时，在通河县大黑桥，16台水泵24小时不间断地将附近农田积水排出，保护堤坝内6万多亩耕地。在同江，继松花江一号洪峰过境后，黑龙江2026年一号洪峰将于今晚8点抵达。为守护长堤安全，昨晚同江市防汛队员连夜在5公里的堤坝上开展巡堤查险。
12: 大家把绳绑好啊！咱四个位置尽量都探到啊，查一查，拿脚探一探。
13: 背水侧采取的是这个拉网式巡查，通过我们手里的这个手电筒、探水杆，手电筒照哪里我们看哪里，探水杆探哪里我们打哪里，看这个土质之类的问题。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黑龙江接津口段的防汛现场。受上游松花江洪水的影响，这里江水明显上涨。与此同时呢，在我身旁的渔业村休恩湖受连续降雨影响啊，积水也已经蓄满了。
1: 休恩湖是同江市重要的渔业养殖基地，一旦因内涝损毁，直接经济损失将达到数10万元，还将淹没周边20多处房屋及一条通乡公路。发现险情后，防汛人员迅速调集排水泵，全力抢排内涝。目前同江市日均出动950人，累计7000多人次开展巡堤查险工作，24小时不间断排查江堤潜在风险隐患，全力备战二次洪峰的到来。 位于同江下游的抚远，

0: 因受松花江一号洪水下泄、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水情叠加，成为江河防御的关键关口。目前全市已有26家单位下沉堤防一线，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
1: 重点关注背水坡是否存在有管涌和漫渗等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开展了3遍的除草工作。
0: 目前抚远市已集结2000多名抢险人员，针对坝外村及临堤村屯细化转移安置预案，储备物资全部落实到位。
2: 民营企业是稳民生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站在15开局关键节点，龙江大地一大批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勇担使命，以实干彰显时代担当。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专栏，将镜头对准扎根黑土实干兴业的民营企业，挖掘企业创新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鲜活故事。今天走进一家深耕重症急救药物领域20多年，全力守护危重病人生命防线的民营企业中瑞医药。
3: 你好，中瑞医药指挥中心。
4: 夜色已深，中瑞医药急救药物指挥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值班人员刚刚完成一单冷链药品配送调度，电话再次响起。来电话的是一位急需抢救药品的患者，在拨打12345市长热线求助后，热线直连到企业。这种医药企业、市长热线、医院三方互联绑定的机制，在中瑞医药已经运行了10多年。无论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医院群众有应急用药需求，企业的恒温冷链专车都能即刻出发。40分钟后，10支人血白蛋白和纤维蛋白源到达医院。
5: 有一次，外地市的医院，一个孕妇啊，产后大出血，急需这么紧急这种药物。我们接到指令之后呢，我们用8分钟时间呢，就把这个药品备齐了。交警驾着警车为我们开到护航，最后呢，得到结果是母子终于平安了。
4: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2003年。黑龙江省中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哈尔滨创办，当时国内医药企业普遍扎堆高利润的常用药领域，重症急救药品储备缺口大，保障能力薄弱。重症急救药是医疗体系的战略储备，平时或许无声，但在关键时刻就是生命的防线。几经考量，企业选择深耕这条小众且难度更高的赛道。23年来，企业建立起全国首家省级血液制品应急储备中心，建成了重症急救药物产业基地。每当遇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企业都全力保障全省医疗机构紧急药品的稳定供应。
6: 我们自己是研发建立了一个我们的温湿度监控系统，我们会24小时的盯守这个温度体系，保证在库药品的储存条件要绝对达标。
4: 目前中瑞医药的业务已覆盖黑龙江所有3甲医院、100家市县基层医疗机构，辐射东北3省，服务全国急救医疗。哈尔滨市民营企业纳税50强，中瑞医药还成为了全国重症急症药物新三板上市第一股。中瑞医药正着力推动企业数字化重塑，通过大数据预测临床需求，建立动态药品储备模型，力争提升突发事件响应能力，当好生命应急的特种部队。与此同时，企业还聚焦急救药物国产化和生物医药深加工领域，主攻重症卡脖子创新药。
7: 我们的目标清晰明确，从药品解决方案的送达者升级为重症治疗解决方案的贡献者，让中国重症患者能够用上最前沿的创新药。
8: 在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一代又一代基层教练默默耕耘，托举起无数少年的冰雪梦。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七台河市短道速滑教练张立增。
9: 加上摆臂，前后摆臂。
0: 刚走进七台河短道速滑基地，就看见张立增正忙着指导队员日常训练。在室外运动场教学完，他转

0: 身又回到室内冰场指导，没来得及喝口水，又马不停蹄赶往体能训练室。
1: 他这个向上和向下中间差了5公斤哈，刚才是13，这是8。
2: 对，所以说差的有点大，就其实我们要加强他那个踝关节相关的一些训练。
0: 正在给队员们测评的科研团队是张立增特意从全国3所高校请来的，他们可以用精密仪器捕捉每个队员的身体数据，科学评估身体机能，并为有运动劳损的孩子量身定制康复方案。
1: 我在国家队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国家队的这个医疗保障，包括这个科技助力非常好，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期待和我们家里的小队员们。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伤病遗憾退役，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也想给我的学生们撑把伞。
0: 这把守护少年的伞，张立增一撑就是17年。2009年，他因为伤病遗憾告别赛场，回到家乡七台河，成为一名速滑教练。在他的心中，始终藏着一份执念。自己没能站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就拼尽全力托举孩子们圆梦。那时候教学条件有限，住在平房，只能自己在室外浇筑冰场。他一个人身兼数职，教练员、教冰师、磨刀师、厨师、锅炉工一肩扛起，常年在严寒天气里露天带队训练，让年纪轻轻的他就落下了难以根治的风湿病。为了选拔有天赋的好苗子，补齐短道速滑人才断层，他从零起步发掘适龄少年，不惜变卖房产，掏空积蓄补贴训练开销，倾尽所有守住这片承载无数希望的冰场。
3: 刚开始，然后就是所有的心思全用在这个队伍上了，然后没觉得说特别难，说特别苦，但是后来回想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时候咋这么不容易。对，
0: 17年默默耕耘，张立增先后培育出杨静茹、孙潇2名世界冠军，34名全国冠军，累计向省队、国家队输送69名专业冰雪运动员。
4: 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都要上早冰，3、4点钟就要起床。张教练每天都比我们起得早，提前烧好开水，给我们冲热饮、煮鸡蛋。
5: 运动员就是越提升越慢嘛，有时就会失落、焦躁，张教练就会耐心地开导我，然后感觉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训练状态也能快速回升。
0: 就在不久前，省队到七台河选拔后备人才，张立增带出的6名青年队员全都成功入选。
1: 每当国旗在世界的舞台上高高飘扬的时候，奏国歌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一刻呢，我告诉我自己，我要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为国争光，让我们的红旗继续高高飘扬，让我们的国歌在世界的各地继续奏响。
6: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在哈尔滨举行，多组系列活动让全程共享经典光影。
0: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系列活动，今天汇影聚力数字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邀请文旅研究、影视行业及 AI 科技领域专家开展主旨演讲与交流，以影视产业为纽带，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影视创作、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龙江冰雪文化 IP 创新发展。与此同时，首届太阳岛电影周、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开展电影展映，即日起到12号，每晚将在全市56处社区广场露天点位进行经典影片放映，打造清凉夏日户外观影体验。在哈尔滨多家影院每天轮播成龙经典动作影片，让广大影迷在影院重温老电影的独特魅力。
7: 7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鹤岗市人民广场启动。开幕式上，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篮球操、健身气功、微风锣鼓等群众文艺健身展演轮番登场，参演者都是鹤岗本地群众。冬奥冠军张红来到现场，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倡导全民热爱运动、坚持运动、科学运动。
8: 期待有更多青少年来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来，让我们全民的体育有更好的未来。
7: 今年全民健身日， 全国分设南北主会场，北方主会场设在鹤岗，凸显了宝藏小城赛事不停的城市活力。此次活动设置了多场趣味群众赛事，让市民亲身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除陆地篮球、有奖投篮、足球互动项目外，极具创意的水上篮球邀请赛成为一大亮点。1.2米深的水域赛场，48秒进攻实现、水中推送进攻等全新规则，为全民健身解锁新鲜玩法。本次活动还积极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发展路径，60多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
9: 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主场迎战通辽的比赛今晚开赛，这也是东北超比赛第一阶段哈尔滨最后一个主场。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1小时，我们来看记者稍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看看我身旁的这个大冰块啊，如果不告诉您，您都猜不到我是在东北超的这个赛场。都说哈尔滨是冰城夏都，-22度凉爽的天气，在赛场上有一个大冰块更多了一丝清凉。在东北超第一阶段哈尔滨的最后一个主场，可以说哈尔滨人拿出了100%的热情，还有我们掏心窝子的礼物来欢迎通辽的老铁。据说今天在赛场上可以看到哈尔滨最有名的冰雕元素，是这样吗？
11: 对，今天我们能看到冰雕，这个冰是哈尔滨冰人大街同款的冰啊、哦、因为经过了精准的计算的，需要在上东北超现场前下去最后一刀，最好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各地的老铁们。我们冬天看不到的可以在夏天看。
10: 所以说哈尔滨人对于这个冰雕的技术是非常的拿捏，这就是我们的硬核的底气还有实力，也象征着我们东北超的舞台可以永不落幕，也象征着我们东北人的情谊永远在线。
12: 那在东北超哈尔滨的主场不仅有冰雕，还有我们助威团队的热情。那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冰哥天团，他们每次东北超主场哈尔滨比赛都会到场，那这次是最后一个主场了。最后一个主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13: 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拿下，就是必胜，我们必须拿下这个3分，取得胜利。
12: 感受到我们现场冰哥天团我们的助威团队的热情了吗？这场比赛100%的热情，100%的分贝，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下3分，哈尔滨必胜。
9: 黑龙江籍作家全永先凭借中篇小说《秘密》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今天本台第一时间对全永先进行了专访。
6: 欢迎您回到家乡，我想首先呢要祝贺您凭借中篇小说《秘密》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那很多读者网友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它跳出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让我们读到了一段不一样的赵一曼烈士的故事。小说《秘密》中提到赵一曼用的是大小姐这个称呼，因为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是没有过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
14: 嗯，
6: 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称呼？
14: 因为其实就是根据就是好多人对他的描述，他就是一个说话声音也不大，
6: 嗯，
14: 一个温文尔雅，有四川口音。就是他一开始，被捕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徐州人啊，就是反正，为了这个隐瞒自己身份。
6: 就是大小姐这个称呼其实和我们耳熟能详的赵一曼这个人他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一种冲突。那么就在前两天，我的同事在四川宜宾就采访到了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4: 啊。好的。
15: 小说里的代称一直是大小姐3个字，然后您觉得这3个字贴切吗？
16: 应该贴切。为什么？他以前就是没有从出来以前他就是小姐哈、啊、这第一次从作品里面去说他是就是以大小姐的那个称呼来说他，真的是我觉得挺新颖的。谢谢全老师，真的谢谢您，能够写出跟就是更新的，就是和以往我看过的不一样的展现奶奶的作品。
6: 江老师什么感受？我觉得我有2个点是很感动的，就是他说赵一曼他也是一个母亲啊，也是一个母亲，然后孙女流泪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14: 我很感动，他说的这个正是我想要表达的。 而不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英雄的一面，而是他作为

0: 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的一面，甚至作为一个女儿的一面。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

瑶族盘王节是流行于中国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瑶族同胞世居地域的传统节日，它源自农历10月16日的盘王节歌会。每逢这一天，瑶族男女老少便汇聚一起载歌载舞，纪念盘王，盘王节也应运而生。那么盘王是谁呢？相传在遥远时代，三皇五帝之一的高辛帝养了一条狗，毛色五彩，名叫盘户。后来吴将军作乱，高辛帝答应谁能斩下吴将军首级，不仅封邑赏金，还会把公主嫁给他。于是盘户咬下吴将军首级而归，高辛帝没办法，只得把女儿嫁给了盘户。盘户死后，他的苗裔开始繁衍，后世的人们都尊奉他为共同祖先。这个故事在中国南方的瑶族、苗族、黎族同胞中也广为流传。瑶族盘王节有固定的程序，首先就是敬奉盘王，过节时要设置祭坛，悬挂神像，正中最大的一张就是盘王像，左右是真武、公曹、田公、地母等诸位大神。祭祀开始，先鸣放火枪三响，接着鞭炮齐鸣，在鞭炮声中，族长在神像前供奉猪头、糯米粑、鸡肉、酒等祭品，人们面对神像低头默祷，表示敬仰怀念。祭奠完毕，人们唱盘王歌，跳盘王舞。盘王歌是在会歌堂中形成的史诗，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瑶族诗歌总集。唱一部盘王歌必须7天7夜才能唱完，内容有讲述日月星辰、万物起源的盘王图歌，反映瑶族狩猎生活的放猎狗，记述瑶族古老狩猎方法的立横枪，反映农事的雷公歌，歌颂能工巧匠的鲁班唱，还有歌唱爱情的情歌，如歌春、歌花、歌果等，总计不下几十种。更值得一提的是，盘王歌里不仅有歌，还有曲，即黄条沙曲、三逢曲、万段曲、荷叶悲曲、南花子曲、飞江南曲和梅花曲，总称七任曲。盘王舞用锣鼓伴奏，舞步动作忽而上跳，忽而下蹲，忽而左转，忽而右旋，动作健美威武，再现了瑶族先民耕种狩猎、出征杀敌的生动画面。除了唱盘王歌、跳盘王舞之外，还有一种长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黄泥鼓。鼓有多种类型，但瑶族使用的是用黄泥制成的鼓，很有独特之处。它属于长鼓的一种，因用黄泥浆水糊在鼓面来定准鼓音而得名。由于鼓面湿润，增加了厚度，

敲打时发出特别洪亮的双连音，非常动听。随着咚巴咚巴之声此起彼伏，鼓手们时而弯腰行进，时而击鼓跳跃。几位盛装的姑娘在一位歌师的领舞下手执花笺翩翩起舞。盘王节表现了瑶族人民对祖先的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大众节庆活动，以及集瑶族传统文化之大成的结晶，盘王节无疑是一场增强民族向心力、维系民族团结的人文盛典。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瑶族盘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海派文化实际上就是海纳百川，还有是包容万象。今年我已经69岁了，做这个山林刺客已经40多年了。我的这个山林刺客，我是从曾祝福那里开始学来的，已经经历了4代人。刺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时尚。

石刻的艺术来自于中国的书画，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他是在纸上啊做书画，我是把这个瓷器，比方说盘子啊、瓷板啊，当作一张纸，一个榔头和手指，就好比是一支毛笔，总结起来，啊，这个瓷器的主要的技艺就是六个字了，就是一要讲究轻重，榔头手指敲的时候要轻个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像书画艺术当中的素描一样，要讲究素面。然后第三点就是要讲究粗细，啊，线条的粗和细。我觉得应该瓷刻，在艺术上、工艺上要有所创新。工艺上就是所谓的创新呢，就是要向书画家学习，啊，把书画艺术、书画的营养加入到我这个瓷刻当中。那么第二个，我这个瓷刻，啊，三菱瓷刻跟其他地方可能有所不同的地方，我自己本以前搞过园林绿化的，所以呢，我想园林艺术当中，比方说有庭院当中有许多碑刻，它是用石头刻的，那我能不能把那个瓷器代替那个石刻？我觉得瓷刻也可以跟我们

现代的生活相结合，比方说茶具、茶壶、茶杯，这个比较实用，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啊，收藏品。石刻的难度啊，一个是工具，一个是技能啊，没有一定的耐心啊，恒心、细心，它是坚持不下去。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因为现在的时代节奏发展得很快啊，我们这个艺术啊，不可能在一天啊一个晚上或者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起到效果，所以呢，有些年轻人呢，一般来讲都坚持不下来。所以呢，我本人感觉到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呢，一个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水平，还有一个就是最好自己作为师傅啊，他觉得你是有榜样，而且能够看到效果。我对这个瓷刻艺术啊是比较爱好的，当然其中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只要你长期的坚持下去啊，总会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要趁自己有生之年，不但自己要坚持好，而且把自己身上的责任啊完成啊，让年轻一代来继承下去。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近视率十年间翻了一倍。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很多孩子在写作业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一侧偏，眼睛离书本是越来越近。您也许不知道，不正确的握笔书写姿势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纠正握笔姿势预防近视的话题。
2: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七岁至十二岁的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20.23%，到2010年达到40.89%，视力不良率十年翻一倍。截至到2014年，近一半的小学生视力不良。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对近视眼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近视眼学生中有95%左右的学生都存在握笔姿势不正确。那作为家长，您是否关注过孩子的握笔姿势呢？
3: 孩子这个握笔姿势还真没特别关注过，一般就是让孩子坐直一点，看书写字的时候距离书本远一点，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
2: 调查中发现，家长往往都会忽略孩子的握笔姿势。那这握笔姿势与近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王小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0: 有人就觉得我怎么写字跟近视有关系吗？那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你的握笔姿势不良的时候，你写字的时候呢，眼睛会看不清，然后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头低下来，或者要头转过来，这样的去观察你写的字。那么这种时候就改变了你的阅读距离，让它会变得过近。第二呢，让两个眼睛的距离也变得不一样。那么这种因素的话，都会造成近视的早发或者是高发。如果从握笔姿势抓起的话，不仅对儿童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也能够让他保持更好的姿势。
1: 现在很多学生存在的不良握笔姿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大拇指盖在食指上，第二种则是过于靠近笔尖。这两种握笔姿势都会造成笔尖的部分被阻挡住，就会不由自主地歪头低头来观察字迹，导致眼睛距离书本过近。那么正确的握笔姿势应该是大拇指与食指捏住笔，握笔的支点落在中指第一节拇指侧，笔尖距离拇指约一寸，也就是3.33厘米，以不遮挡眼睛观察字迹为准。只有使用正确的握笔姿势才是保证良好坐姿的前提。那么正确的坐姿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第一呢，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既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第二个呢，我们胸口大概离桌面一个拳的距离，那么眼睛离纸张大概是一尺，也就是33厘米左右。
1: 王主任告诉我们，虽然握笔姿势只是造成近视的原因之一，但学龄儿童每天都要写作业，所以让孩子保持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坐姿，会对近视的防控更加有效。
2: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保护视力除了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以外，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同样重要。此外，孩子在学习时应该保证光线充足，与电视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与电脑屏幕距离不低于50厘米。作为家长，要时时监督孩子，一旦发现孩子的不良用眼习惯，要及时纠正。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建龙西岗，技改赋能绿色制造，各地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他望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王一林报道。近日，建龙西岗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3: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岗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2: 在建龙西岗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炼钢厂二号连铸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咬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直轧改造项目热试圆满成功。传统钢材轧制需对钢坯二次加热，能耗高，金属损耗大，成材率低，结合伊春极寒低温超长距离输送温降大的工况特点，建龙西钢联合集团定制专属方案，攻坚克难，推进技改落地。建龙西钢轧钢厂厂长郭广：
4: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面临

0: 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就是施工整个作业空间比较狭小，施工技术难题非常难度非常大。第二个就是需要同时保障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多专业同步实施交叉作业，现场的协调和管控压力比较突出。第三个就是整个施工区域，地下布满涵洞，然后潜在的施工风险，比较多。那我们坚持超前策划，动态管控，高效破解了这个各类施工难题，保障了直闸改造工程的平稳、有序的一个推进。
1: 此次技改成效显著，新工艺省区脱硫工序节约投资1000万元，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2: 本次双高棒直闸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轧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闸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1: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金陵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金陵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金陵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活动中，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次五家桔梗、 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

0: 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3: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近视率10年间翻了一倍。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很多孩子在写作业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一侧偏，眼睛离书本是越来越近。您也许不知道，不正确的握笔书写姿势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纠正握笔姿势、预防近视的话题。
6: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7岁至12岁的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20.23%，到2010年达到40.89%，视力不良率10年翻一倍。截至到2014年，近一半的小学生视力不良。卫生部近

0: 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对近视眼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近视眼学生中有95%左右的学生都存在握笔姿势不正确。那作为家长，您是否关注过孩子的握笔姿势呢？
1: 孩子这个握笔姿势还真没特别关注过，一般就是让孩子坐直一点，看书写字的时候距离书本远一点，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
0: 调查中发现，家长往往都会忽略孩子的握笔姿势。那这握笔姿势与近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王小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2: 有人就觉得我怎么写字跟近视有关系吗？那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你的握笔姿势不良的时候，你写字的时候呢，眼睛会看不清，然后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头低下来，或者要头转过来，这样的去观察你写的字。那么这种时候就改变了你的阅读距离，让它会变得过近。第二呢，让两个眼睛的距离也变得不一样。那么这种因素的话，都会造成近视的早发或者是高发。如果从握笔姿势抓起的话，不仅对儿童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也能够让他保持更好的姿势。
0: 现在很多学生存在的不良握笔姿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大拇指盖在食指上，第二种则是过于靠近笔尖。这两种握笔姿势都会造成笔尖的部分被阻挡住，就会不由自主地歪头低头来观察字迹，导致眼睛距离书本过近。那么正确的握笔姿势应该是大拇指与食指捏住笔，握笔的支点落在中指第一节拇指侧，笔尖距离拇指约一寸，也就是3.33厘米，以不遮挡眼睛观察字迹为准。只有使用正确的握笔姿势才是保证良好坐姿的前提。那么正确的坐姿又是怎么样的呢？
2: 第一呢，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既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第二个呢，我们胸口大概离桌面一个拳的距离，那么眼睛离纸张大概是一尺，也就是33厘米左右。
0: 王主任告诉我们，虽然握笔姿势只是造成近视的原因之一，但学龄儿童每天都要写作业，所以让孩子保持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坐姿会对近视的防控更加有效。
3: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保护视力除了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以外，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同样重要。此外，孩子在学习时应该保证光线充足，与电视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与电脑屏幕距离不低于50厘米。作为家长，要时时监督孩子，一旦发现孩子的不良用眼习惯，要及时纠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铜山决战的前夜，西魏国也好，宇文化及也好，这双方啊一宿都没睡呀，都在排兵布阵，准知道明天呢那是一场鏖兵，那是一场血战呢，各自都把宝全压上了，你进攻哪处你进攻哪处，你防守何方你防守何方，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那千头百绪啊，晚上能睡着觉吗？光布置工作就不知道天明啊。尤其这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对对方首领都采取了斩首行动啊。宇文化及这边就派出刺客去了，让叶归天图下葬，你们甭管别的，就寻找李密所在，找到李密咔嚓把这李密罪魁祸首一宰，西魏国不战自溃。以你们俩的功夫，在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费事儿。你们不是冲锋啊，你们不是跟着兵斗啊，你们只是去行刺的，你们的目标啊就是李密。那这边西魏王李密也有这么一手安排呀，他把内帐军给叫出来了，内帐军的两位总管秦叔宝、程咬金，李密也告诉他们了，叔宝、咬金两位王兄啊，你们勿以本王为念呢、啊、我在中军呢、啊、敌人很难打过来，即便打过来我还有800内军呢，有两个护卫我的部队，一个内军一个内帐军，两层啊。内军我现在交给王伯等、东方玉梅，有他们两员大将坐镇，你们就放心吧，万无一失。你们二人呢带着内帐军如同一把尖刀给我直插宇文化及，你们敢死队儿啊，往前杀，不惜一切代价。也就说呀，说句不好听的，你这800内帐军包括你们这些将士们，哪怕都死光了，只要把宇文老贼给除掉，那我们就算大胜啊。我把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二位王兄了，希望二位王兄能够完

0: 满的完成任务。
1: 是是，
0: 事到如今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再矫情矫情吧，在这个讲讲价吧，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大战在即，甭管什么事儿，先打了这一仗再说吧。现在宇文化及的矛盾已经上升成尖锐的最高矛盾了，最主要的矛盾了。就这么着，李密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队伍全部安排好了，到了次日黎明，饱餐战饭，把队伍往前推，推到永济渠边上。等推到这里，李密往对岸一看，哟，李密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就见永济渠对面呢，黑压压一片，全是船只。咱说了，人家宇文化及到这地方早啊，早把这老百姓民船，还有附近一些临水渠的州县的一些官船，90%给搜走了呀。人家也是防备，一旦是背后有人攻来，你没船只啊，那你就得绕道找那些有桥的地方，你才能过来呀。你要想着游打水上过来打水战，你一时半会儿难有胜算，你没有优势。所以人家云化集啊，把那船只全拢在那里了。那么今天人家要过永济渠就用上了，这船上满满登登全人呐，擂着鼓吹着号，呜，战旗猎猎，被那河面上的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气腾腾，已然开始向着南岸进发了。按说呢，半渡而击之，这兵法上面所说的呀，那学习军事的都得研究兵法呀。一看对面人家过河了，过河的时候先别打，等他到了河中间，你再揍他，他回也不好回，进也不好进，在水里泡着，那就去那挨打的份儿了。但今天李密一看呢，还真就不好打，怎么的？你没法击他呀，这永济渠被这隋炀帝杨广给挖的呀，哎呀，水深河宽，你要想击的人家，你也得派船下去，那才能够在半道之上迎头痛击呢。但现在你的船只少啊，你人下不去，或者说你人下去人少，人家大船往前那么一拥，你下去那几个人是无济于事。李密立刻吩咐把队伍推到河岸，弓弩手准备，前面呢又是一列藤牌手，藤牌手后面跟着弓弩手，弓弩手后面跟着挠钩手，跟着削刀手，在那准备其当呢。李密也来到了河的南岸，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河中央眺望啊。此时啊，宇文化及大船已然行至河中央了，宇文化及也看到岸上面的李密了。李密在高台之上，其实啊就是坐着楼车呢，登在楼车之上，以上临下看得十分真切呀。宇文化及看是李密，哎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前不久也是这个场景啊，我们就在河中见的。哎呀，李密呀，你把我害得好苦啊。宇文化及苍了一声，拔出宝剑，拿剑尖一指李密，哎，李密，站在高台上的是你吗？李密也背着手往下探着身子看了看，宇文老二，不错，看来你呢还没有老眼昏花呀，啊，看得十分真切，正是本王李密。你这个无耻小人，咱们前些天就在这永济渠上打

成和解，你我还签订了和解文书，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呀、互不侵犯，你转黎阳仓之粮为我所用，我们也不在你背后攻打于你，任由你去夺那东都洛阳。言犹在耳，白纸黑字上面可签着你李玄岁的大名呢，可压着你们西魏国的大宝呢。你李玄岁也对天发誓了，说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可你李玄岁违背誓言，违背协定，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你这要失信于天下呀！啊啊啊啊啊啊啊！李密哈哈大笑啊，宇文老贼，跟别人讲信义，跟你用得着吗？啊！老百姓说话了，遇到文王讲理，奉着节奏动干戈呀，你就是那节奏。当然了，把你比作节奏啊，恐怕节奏他们都不乐意呀、你比他们差远了，你这个出身卑微之人居然也敢窃取国之神器，真乃恬不知耻。我还转粮给你呀、这不是笑话吗？我焉能够拿肉喂狗也？宇文化忌气的呀，这血压蹭蹭往上升啊！李密，你在这里学泼妇不成？信口雌黄啊！谁不知道啊？我宇文家乃大周之皇室。隋炀窃取的是我老宇文家的天下，我要将其复兴，以光祖宗之基业，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也是众人拥戴之举，深得军心民心。不像你李玄岁占据瓦岗贼库，你甘心做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为天下人所唾弃。李密一点不生气呀、看着宇文化及摇头晃脑，宇文老贼，你也不怕你脸红吗？你也不怕这江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在这里自诩什么北周皇室，呀呀呸！他离得远呢、连啐口痰那都得呀、拉长音儿。宇文化及呀、你说你深得军心民心，好啊，今天呢我就当着双方的将士们说一说你宇文化及到底何许人也。你们老宇文家呀，跟人家北周宇文家那根本是两码事儿啊，人家是皇室，你们呢乃是奴才呀、你们宇文家族出身匈奴奴隶，你们不姓宇文呢、你们姓破野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跟周朝王室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匈奴的奴隶。而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末二。什么意思呢？就说别看你出身卑微，但是呢人家大隋王朝的皇帝对你们家那可以说呀施予隆恩了。你自己琢磨琢磨，你爹宇文述，你那兄弟
无论是宇文智吉呀、啊、宇文世吉呀、啊，那都当大官，包括你那几个儿子，虽然不成器，那该让他挂帅的还让他挂帅呀、啊，虽然不咋地，也让他统兵啊。这就说明这大隋对你们老宇文家，那可以说呀，隆恩浩荡啊，没有对不起你们家的。所以你们家富贵累世，举朝莫二啊，整个大隋朝找不出第二个人。但是宇文化及啊，大隋朝主上失德，尔等却不能死谏，反行势逆，欲归篡夺。老贼呀、啊、你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祸于之恶逆，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哇，那李密呀、啊、不愧是熟读史书之人呢、啊、张嘴那都是典故啊，说人家大隋朝对你们老宇文家可不薄啊，那你们是不是得感恩报答呢？这个杨广哎，虽然这人不咋地，但他作为主公他失德了，那你宇文化及作为臣子的，你能不能死谏呢？你干嘛吃的呀？主公失德了，你做臣子的就在那看着呀，啊，给你那么高官厚禄就白养着你呀，那可不是让你们平常见到主公失德你们赶紧进谏，赶紧给他归正啊！啊，如果主公不纳其言，你们呢以死相谏呢、啊、对不对？文死谏，武死战呢、啊、这才是为臣之道啊。结果呢，你宇文化及非但不去效仿三国时代诸葛瞻他的忠诚，反倒是模仿汉朝霍禹的恶逆，这真真是天地所不容啊。在这里啊，这李密哎，举出两个古人呢、啊、一个是忠诚的诸葛瞻，那咱们听三国的或读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人呢、啊、诸葛瞻乃是诸葛亮之子，蜀汉后期重臣呢、啊、那蜀汉皇帝刘禅对诸葛瞻呢也非常器重，诸葛瞻17岁的时候就迎娶蜀汉公主为妻呀、啊，那也是个驸马都尉呀、啊，后来又被擢升为羽林中郎将，再往后累迁舍生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并兼任军师将军呢。到后来蜀汉景徽四年，出任行都护、卫将军、总领尚书事。景耀六年，就是公元263年呢，那年冬天，魏国征西将军邓艾、邓世载奇袭阴平啊，由打景谷道是攻进蜀地呀、啊。诸葛瞻呢，带领军卒是前往抵抗，结果打不过人家邓艾，邓艾长驱直入，蜀军前锋被打败了。诸葛瞻没办法，退守绵竹啊。邓艾专门的遣使送信。干嘛呢？又降诸葛瞻呢，说我们呢非常敬重您，更敬重您的父亲诸葛亮，如果说您能够投降，您放心，我一定上表魏王，封您为琅琊王。你们诸葛家的祖籍不是山东琅琊吗？哎，就封你为琅琊王。但是呢，诸葛瞻不为所动啊，勃然大怒，连着送信的使者都给宰了，仍然是率军出击，这才爆发了绵竹之战。诸葛瞻带着他的儿子诸葛尚，父子二人并肩作战，浴血抵抗强敌，一直到最后是战死沙场，等于以身殉国了。所以老诸葛讲世代忠良啊，你宇文化及怎么不学一学诸葛瞻呢？哎，
你们

跟这老诸葛家不一样吗？哎，你姓袁，人家姓诸葛，人家跟你都是复姓，你们受皇恩，人家也受皇恩，你们受皇恩，最后把皇帝给宰了，你们篡夺了皇帝政权了，人家老诸葛家受皇恩，父子三代忠贞不二，诸葛瞻、诸葛尚那都战死沙场啊，你怎么跟人比？你不学学人家忠诚，哎，你反倒学习了汉朝那霍禹的恶逆呀。这霍禹谁呀？霍禹啊，乃是汉朝大权臣霍光之子。那霍光还了得吗？权倾朝野呀，执掌政权。那老霍家也是依仗他的权势，一个个鸡犬升天了，也是深受皇恩呢。但是呢，老霍家的子弟呀，仗着霍光多骄横跋扈，行不法之事。但后来呢，霍光死了，汉宣帝呢就削夺了霍氏亲属的官职和兵权，反倒是重任丞相、尉相和亲信外事、许氏、史氏子弟。哎呦，老霍家不干了，怎么呢？原来都任用我们呢，原来这汉朝天下我们把持着，现在把我们权力全给削夺了啊，那哪成啊？结果呢，汉帝节四年，就公元前66年，这年的七月，霍光夫人霍显与他的儿子霍禹、霍山以及霍氏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盛、骑都尉赵平和霍家奸奴冯子都等人，这一群人密谋，准备请孝昭太后置酒宴，请丞相、尉相、许氏、史氏这些人赴会，然后在酒席宴间诈称奉太后旨意，把这些人全部拿火斩首，再废除汉宣帝，立霍禹为天子。等于老霍家彻底的把刘家江山给篡夺了。结果呢，把这事啊也密谋好了，但是呢还没发动的消息走漏了，被人给举报了。霍云、霍山、范明友畏罪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经过审讯，那朝廷啊判他们一个谋为大逆之罪，判处霍禹腰斩，霍显以及霍氏诸女兄弟皆斩首弃市，连汉宣帝的皇后霍氏也因此遭到了牵连，被废除了，贬处昭台宫啊，贬到冷宫去了。你宇文化及，不学诸葛瞻，你反倒是学那叛逆的霍禹，朕乃天地所不容也，将欲何之啊？你想干嘛呀？宇文化及啊，现在我好言相劝呢，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放下兵器，速来归我，尚可得权后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现在呀能够投降我，你自己这条命啊也别想要了，你怎么也得死，你的罪恶太大了。但是呢，可以保全你们老宇文家的后嗣，比如你的侄子呀，你不还过继了俩儿子吗？哎，这些姓宇文的，我呀还可以给他们一条活命。否则的话，如果今天咱们刀割相见，你们老宇文家难免跟当年的老霍家一样，根苗尽毁，后嗣尽绝，就断子绝孙了。李密呀，果然口才了得，文才了得呀，这骂人都会骂呀，骂得酣畅淋漓，骂得痛快至极。双方士卒唰都把眼睛盯在宇文化及身上了，心说话

0: 看看这宇文化及是如何回骂。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铜山决战，这大仗还没打起来呢，先开始了一场骂战。李密呀，那可以说是口若悬河呀，骂的是酣畅淋漓，当着两军将卒，把宇文化及的家底儿揭了个底儿朝天呢。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是什么大周朝的皇室啊？你跟人家大周朝根本就没有半文钱的关系，啊！要说有，你们这个宇文呐，乃是人家大周朝皇室那个宇文的奴隶，你是人家的奴婢，你是人家的下人。你们呐，原来姓破野头啊，是主人后来赐你们可以姓宇文，哎，你们还当真了，还真就以为自己是宇文贵姓的啊？呸！宇文化及呀！啊，不不不不，寡人错了，寡人错了，我应该叫你破野头化及。你要无才无德，而且弑君篡权，为天下人所唾弃。各位将卒们，大家千万不要再保这个乱臣贼子了。各位啊，大家都是大隋朝的好儿郎啊，我李密也是大隋朝之臣，我现在呢已然被隋朝皇帝封为太尉，我们都是大隋朝的忠臣，我们不要自相残杀，我们应该呀，把这刀矛全对准这破野头化及，对准这位宇文老贼，将此弑君之贼力斩当场。然后啊，我好带着各位将卒一起回家，我们是一起的。李密啊，在这楼车之上就做了宣传工作了。哎呦，李密这底气也足啊，旷野荒郊，你想想面对长河，这一声啊传出去多远去，好多隋朝士卒都听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呢扭脸都望向宇文化及，那意思宗白魁，人家都把咱骂成这样了，你是不是回骂回骂 啊，你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你得辩解辩解呀，得反驳反驳呀，最好啊像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似的，把那李密给他反驳个脸红脖子粗，您呢也动用您的文采骂他一骂。喂，这我这喂，怎么呢？宇文化及气的呀，好悬没脑溢血呀，现在就是没有血压计，有血压计一量啊，就这血压220，我们的血压表都得崩了呀。怎么呢？这就跟在孙猴子面前说他是弼马温似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对宇文化及来说，自己出身的真相是生命当中最不能承担之重啊。宇文化及啊，原来老以北周皇室自命，他也拿这个呀催眠自己，似乎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夺取大隋江山呢？不是说我这人呢多奸佞，我这人呢欲望多高，不是，我是啊要复兴我们大周。这大隋江山怎么来的？隋文帝杨广由打我大周皇帝手里篡夺过来的，他本来就该是我们老宇文家的，被他们老杨家给篡夺了，那么我现在呢只不过再把他给拿回来， 这不应当应分吗？啊，这不是正当理由吗？哪怕有朝一日我真的面南坐北，我当了皇帝，我仍然是复兴大周，仍然挑起大周的旗号，我告诉大家我是大周正统，我是顺天英民，我是帮我祖宗再把我家基业夺回来而已，名正言顺呐。所以他自己也欺骗自己啊，一直以来啊就这么想的，以至于最后自己把自己都催眠了，自己都当真了。结果呢，一直到江都攻变，他弑杀杨广，没想到啊碰到那宇文协了，跟人家宇文协套近乎。咱们呢都是一个老宇文家的，咱都是大周皇室啊，啊呸！宇文协指着宇文化及鼻子骂呀，你别不害臊了，你别不知羞耻，谁给你一个老宇文家呀？啊，我们老宇文家流的是贵族血液，你流的什么呢？你那是下贱的奴才血液呀，你是我们老宇文家的奴才的后代呀，你姓破野头啊。那是第一次宇文化及被人当众揭穿老底呀，哎呀，把宇文化及当时气的呀浑身颤抖啊。但是当着那么多将族的面已然被人揭破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在将族之间流传开来了，互相传呢、闹了半天总摆魁这个宇文家跟人家宇文协那个宇文家跟人家原来的宇文泰周朝皇室那宇文家不是一个宇文呢，啊，同姓各家，是人家奴才，他们家呢姓破野头，是一个贱姓啊。咱说了，那年代呀，对门第出身非常看重，你是贵族呢就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李密能迅速的集合起那么多人呢？哎，就是因为李密辽东李氏把招牌一打出来，就有人投靠。说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呀不可能普及呀，说我跟你一样，你姓王我姓张，咱俩肩膀头齐为弟兄，那哪能一样啊？谁给你为弟兄啊？你是什么张啊？我就是一般张，还是的，我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 我这七贵之

能跟你一样吗？其实当时啊，这人也不可能说出来，咱俩一样。人家我姓张，你姓王，咱一样，也不可能那么说呀。确实啊，那五族七旺又称五族七家，那天底下多少人敬仰啊，就觉得人家得比自己高一头啊。别说一般老百姓了，连皇族，就这些大姓都看不起。你别什么关陇李氏。你别什么陇西李氏，你别什么辽东李氏，你们这些李在我们五族家面前，那也成小姓了。有我们柏林崔氏牛吗？有我们范阳卢氏官多吗？你看陇西李氏按说也是五族七旺当中的人呢，即便如此，人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还看不上呢，他们之间还有鄙视链呢，何况其他族了。所以当时啊，对这个门阀士族出身看得特别重啊，一下子被这宇文协当众把宇文化及大揭盖啊，这宇文化及就像被人撕了遮羞布似的，无地自容啊。后来这军卒们窃窃私语也都传入他的耳中，宇文化及这个鳖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我儿子也死绝了，我干嘛他娘的还打着一个北周皇室老宇文家的招牌啊？那我干脆自己干不就完了吗？说我是奴才姓啊，我的娘的就奴才出身了，怎么的？奴才就不能当将军，奴才就不能当皇帝？我就得争一争这口气，我当第一个奴才皇帝。反倒激发了宇文化及这个斗志了。但激发是激发呀，在那个历史环境之下，被人当众揭开了，还是脸上挂不住啊。今天这李密又跟那赛太子宇文盛同出一辙，当着更多人的面把宇文化及这个姓啊给他揭开了。喂弟弟，宇文化及啊本来读书就不如李密啊，你别看最后啊当成了什么左仆射呀，总摆魁呀，这个皇帝之下万万人之上啊，那不代表他就读书多呀。当年的霍光被人评价为不学无术，那不照样成为汉朝之权臣吗？这权臣未必读书多，反过来呢，或许读书太多了，有时被这个知识啊给捆绑住，束手束脚，要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也是这个道理。那能成大事的呢，也未必能读多少书。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嘛。所以宇文化及能爬得这么高，那用的是自己那奸诈的智商。当然了，在这杨广面前也表现出超人的情商。总之啊，把杨广糊弄的对他特别信任，没想到他在背后给杨广来了一刀啊，置杨广于死地呀！他玩这个奸诈的权谋型，你要让他跟李密斗嘴，像李密那样似的，张嘴一个诸葛瞻，闭嘴一个霍宇，出口成章全是骈体文，那这宇文化及打死他，他也说不出来呀，他哪知道那么多的典故啊？但凡他能听完王风臣老师所说的一千多回的中国好典故，他也不至于一个典故不通啊。你说让他现在怎么回嘴呀？哎呦，把这宇文化就给憋的，脸红脖子粗，都不敢盯向李密呀。怎么呢？你看知识少的人就是不敢与这知识多的人对眼。你说你

多粗鲁，武力多高，那也没用。怎么你总觉得矮人三分呢？宇文化及就是如此啊。那憋的脑袋低着，脸对着这船面，半天没抬头啊，直盯着船板。旁边那将军一看，心说总百魁，您别看那船板呢，那可不是地面呢，要是地面，您盯半天找条缝，您钻进去得了。这船板要是找条缝，那不就漏了吗？你别盯漏了。嗨，这宇文化及憋了半天，猛然间把头一扬，双眼通红啊，满眼睛布满血丝啊。哎，大家一看，行行了，总百魁要反击了，总百魁要反驳了。大家听一听，总百魁合计半天了，那一定是在那里啊合计妙词儿呢，这个指不定得整合多少典故，回击李密，给大家提腰打气呢。哎，听一听听一听。众人呢屏气凝神，侧耳倾听，就见宇文化及拿手一点李密刀，嘿，大家一听有气势，兜了兜，李玄帅，吾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于先？啊！众人一听，全泄气了。没想到憋半天呢，憋出这么一句来，啥意思呢？宇文化及说了：“李密，咱俩今天干嘛来了？咱俩今天要进行一场大决战呢。咱们要说的是厮杀之事，谁跟你论那书本上的话呢？我不是跟你坐而论道的，我跟你这。”

随呀，用手一指，化及庸愚如此，呼玉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就说像这宇文化及，那不破野兔化及啊，就这种人，这这愚钝到这样，就这个智商，我拿根树枝我就能打得他满地找牙呀。哦，西魏军众将卒是哄堂大笑啊，对面宇文化及咬牙切齿，心说啊，甭跟李密废话了，挥动令旗，三军二郎听令。对面铜山那就是李密大营所在呀、啊、我欲带三军二郎返回老家关中，可这位李密李玄岁却带领瓦岗军列在铜山，挡住了我等返家的道路啊！众位二郎别听李密胡言乱语啊，咱们要想回家那就有一条路啊，就得今天撕破这道口子，打垮李密西魏军，只有打掉这堵墙，咱们才能够回家乡啊！众儿郎跟我杀，杀向铜山，杀！他拿令字旗这么一指，咚咔咔，咚咚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嘛，无数信号炮接连响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催战鼓响成一个了。霎时间就听见，不能说四面八方吧，起码来说两面四方一起呐喊：“杀呀！”万船并发，奔着对方就杀过去了。李密一看，呀呵，宇文化及孤注一掷了。啊，把所有的兵全给我放过来了，众位儿郎迎敌者，这魏军也压上去了。魏军宇文化及的随军就在铜山一带展开了一场血战呢、啊。这场大战可以说呀，是隋末最惨烈的一场决战呢、啊。前面什么四平山呢、啊、什么江都所遇喜、啊、都不如这场大战惨烈呀，真如同修罗场啊，那真是隋朝末日天下荒，萧国进魏欲返乡，十万虎奔皆死志，西归路上燃火光，李密亲引瓦岗众铜山之下百战场，岂知哀兵邪夙愿，此战当经日月苍。忽听战鼓震天响，两军对阵各逞强，左翼铁骑如黑浪，右翼枪林似银芒，前阵盾牌凝铁壁，后阵弓弩指穹苍。萧国齐呼破肝胆，不过此山非二郎。瓦岗见儿横膈应，叫儿血溅铜山冈。出交锋，敌死飞黄，阵阵箭雨遮蔽日光。再交锋，刀剑相碰，片片红光任卷悬霜。三交锋，赤手互搏，你啃我咬，尸田沟壑。四交锋，万马相撞，流血使合仗，是血河尽戎装。断臂仍挥残刀砍，拖长还将敌球撞。戟折断，幽武拼命，甲贯穿，仍抱敌共亡。众铠不足齐推进，轻骑游射穿素囊，陌刀扫落连环马，勾连绊倒铁甲将，狼牙棒碎青铜盔，是喧哗斧裂鱼鳞装。此处钢鞭打铜锏，彼处画戟战长枪，
这边斧头刚落下，那边铁锤又

0: 上扬，双马相交，喷血雨，单骑陷阵，现血光。兵对兵来，将对将，千军万马战八方。人踩人来，马撞马，尸体堆成小山岗呢。再看那瓦岗众将赛虎狼，兵器舞动黄沙扬。程咬金大斧开山岳，秦叔宝双锏断魂芒，拼命三郎神剑穿云过，东方玉梅双刀砍敌芒。宇文众将一英勇，萧国禁卫战一狂。从晨战至日当午，通山脚下血汪洋啊！战到红日玉溪将，萧国呼作故园枪。函谷关前麦穗黄，灞桥柳下是武将。魂归故里三千里，安得深葬祖茔旁。此生催得天地暗，瓦岗阵脚尽仓皇。原为困兽有死斗，金化修罗更癫狂。抛盔弃甲赤身搏，以头撞马以命扛。一场恶战难收场，通山无处不凄凉。乌鸦碧空十三谷，野狗成群八人长。瓦岗虽胜损过半，萧国几绝尸满岗。了得夜半鬼火绿，尽是孤魂望西方啊！李密马上长叹息，谋士低语解端详。非是魏王谋略浅，实乃归心胜钢枪。李密点头有感叹，浑身上下冰冰凉。从今用兵须记取，莫祖游子望故乡啊！这正是通山喋血日昏黄，十万萧国尽溃亡。瓦岗虽胜损精锐，洛阳城下叹斜阳。乱世英雄终有数，兴衰岂在一战场。男儿热血抛洒尽，家中妇孺哭断肠。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

0: 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在域外，甚至在中国的西域边疆，丝是神秘的东西，丝绸是贵重的商品。其实，正是因为丝的神秘和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和域外才会孜孜以求，想方设法的想得到，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的他称 Ceres。 蚕丝神秘，因为技术保密啊，丝绸很贵，因为贸易的艰难。贸易的艰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国，那么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那么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是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的战役。那么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着7个军团，大约4万人，杀向东方。那在今天西亚的沙漠的深处，这支罗马军队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当中。到了决战的那天，时当正午的时候，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彩色军旗，拼命地摇晃挥舞。那么这些

旌旗在阳光之下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4万多人中间，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我们知道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是非常厉害，这是一些惨败，卡尔莱战役，而这次惨败就和丝绸有关系。我们知道丝绸做旗子是非常合适的，丝绸做成的旗子在这个迎风之下是猎猎作响。但有趣的是在这之后，罗马人很快熟悉了丝绸，并且也使用丝绸为时髦。那么丝绸在罗马上层社会的流行可谓相当迅速，以至于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专门出台了禁令，禁止男性臣民穿着丝绸服装，而且对妇人的使用也做出了种种限制。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这种丝绸的衣料过于昂贵，那么大量的消耗了罗马国库中的黄金储备。但是有罗马史学家说，把国库都近乎掏空了。另外一个方面，有的丝绸服装穿上去后太过通透，好像裸体一般，穿的跟没穿差不多，有删社会的风化。然而尽管如此，习惯挥霍无度、乐于展示人体美的罗马的男女，对于丝绸的喜好仍然有增无减。罗马人后来又了解到了，这种漂亮的植物不是安息的，而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塞里斯。罗马这个地方需求量太大了，不仅罗马，其实希腊也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那么第二点，丝绸的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的距离遥远。那么丝绸是如何从东方的塞里斯来到了西方的国家，比方说罗马呢？这联系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是20世纪以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由于其中流通的大宗的商品，影响最大的商品是丝绸，所以名为丝绸之路。那么广义来说，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横贯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道路，又称草原之路。那么它从中国的华北出发，越过戈壁沙漠到蒙古高原，然后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南的广阔的草原，最后到达咸海、里海以至黑海。这是草原之路最北面的，这是一条。那么第二类呢，是经过中亚沙漠地区中点点绿洲的道路，又称绿洲之路。它以中国的陕西的关中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再往西穿过塔里木沙漠北面或者南面的通道，然后再越过帕米尔高原的北面的通道或者南面的通道，再西进到中亚、西亚、欧洲乃至于北非。这是第二类丝绸之路。那么第三类丝绸之路呢，也称海上丝绸之路。它以中国的华南为出发点，经过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而达到波斯湾、红海。那么这条道路呢，后来又称陶瓷之路。因为唐代以后，中国的陶瓷制品大多经过这条海路，销往世界各地。

这丝绸之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有北面的草原之路，有中间的绿洲之路，还有南面的海上丝路。这当然，在以上这三类道路中间，最常用的道路，也是狭义的丝绸之路，还是我上面所说的绿洲之路。绿洲之路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基本贯通。注意啊，不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张骞通西域以后贯通，其实早就贯通。中国的丝绸正是通过这条绿洲之路，穿过茫茫的戈壁，越过无垠的沙漠，翻过高山，趟过大河，克服重重的地理障碍，流向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的。然而另一方面，从起点陕西的关中到终点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城市，地理距离实在是遥远。比如今天如果我们驾车从西安到罗马，不走什么弯路的话，车程也在15000公里左右。那么我们想想，在古代马行驼运的时代，这样的距离意味着什么？简直不可想象。这是第二点，地理距离遥远啊，所以东西就贵了吗？那么第三点原因，也是非常关键的，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到西端的地中海沿岸，丝绸贸易基本上不可能直达。这不仅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而且更是由于各路中间商的利益考量。那些横亘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各条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民族、贩运者，那么通过层层加码、步步提价、过境抽税，垄断了丝绸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我们可以说啊，实际上在原产地中国，丝绸并不是特别贵重，到了西方的罗马、希腊，为什么就那么贵呢？关键在于中间商的提价、抽税。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一方面是中国方面技术的封锁，一方面嘛是这个贸易的艰难。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古代欧洲国家，比方说希腊、罗马来说，一方面梦寐以求的喜欢丝绸，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一方面获得了稀有的丝绸，一方面又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按照人的正常的心理啊，所谓昂贵的才是追求的，稀有的才是向往的，无知的才是疑惑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向往和疑惑当中，希腊、罗马等欧洲的文明古国才把丝绸的来源地，那遥远而且神秘的东方国家称为 Ceres， 也就是丝国。那么又极尽想象的或者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和丝国的秘密。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来梳理梳理西方人的丝绸的认识的历史。很有趣。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田园诗里面写道，说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从树叶上采集了羊毛。再到公元前后的希腊学者斯托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间写道，说由于气候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制成漂亮而纤细的植物。这是公元前后。再稍微晚一点，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这本书中间写下了一段关于塞里斯国产丝和贸易的著名的文字。这段文字非常有名，我们念一下。说塞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羽类，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施之以水理之成丝，后制成锦绣纹起，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富人交援，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塞里斯人主旨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接待他人之来，绝不求受也。罗马奢侈之风由来见矣。至于金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塞里斯国以取衣料。看来啊，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地理学家还以为丝本是树上的羊毛，罗马的博物学家还认为

丝生于树叶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的时候，西方人对丝的认识总算进步了一些。比如，希腊历史学家巴萨里亚斯在《希腊祭祀》这本书里面说：“说塞里斯人用之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怎么制的呢？说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尔，塞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尔，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我们就称蚕啊。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介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不好意思，我没数过，蚕到底几足啊？是不是八足？”然后又说，塞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树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这说的都还差不多，再往下面就好玩了。先用稷养之四年，稷我们知道就是谷子，去了皮以后就是小米。先用小米或者谷子养四年，至第五年再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来死。其类即丝也。虽然巴萨里亚斯的认识比普林尼更近了一步，终于知道了丝和虫有关系，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以至于多有谬误。比如说，虫之寿仅有五年，实际上中国人养蚕分成五期。分五期，七传八传传到西方去了，就成了五年。先用稷养殖四年，我不知道，蚕还吃小米吗？又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是因为吃了个最好的那吃的太多了，肚子绽开来了，肚子里面就是丝，类似这些细节的描写都可以说是，幽默的滑稽。那么总结一下呢，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蚕丝有了明确的而且真实的认识，还是要等到公元六世纪中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了中国的蚕种，并由此开创了自己的养蚕之丝业以后，自己种了，自己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烧丝从此不再神秘。既然神秘的光环去掉了，于是我们发现，从公元六世纪以后，外国人称呼中国为塞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塞里斯国的称呼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上面回顾了中国被称为塞里斯国的这段历史。通过这样的回顾，通过这样的梳理，通过这样的总结，我想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正是源于不可思议的中国丝绸和神秘精美的中国的蚕丝。那么，为了标明、强调蚕丝和丝绸的产地，所以古希腊人称丝为塞尔，称中国为塞里斯，称中国人为塞尔斯。那么古代罗马等国对于中国的类似称呼也都因此而产生。作为中国的他称，塞里斯使用的时间大概起自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六世纪。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在这超过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中国的丝绸和塞里斯

0: 这个伟大的称呼，传遍了世界各地。说到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域外对于中国的称谓，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还将讨论几个既是自称，又是他称的祖国的名称，比方说汉和谭。啊，知道今天国外还有很多的唐人街吗？ 比方说，龙和斯，我们讲龙的传人，斯的国度，这毕竟中国人的称呼也是域外的称呼。那么这几个称呼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次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建龙西岗技改赋能绿色制造，各地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他望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王一林报道。近日，建龙西岗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2: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岗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1: 在建龙西岗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炼钢厂二号连柱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咬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直轧改造项目热试圆满成功。传统钢材轧制需对钢坯二次加热，能耗高，金属损耗大，成材率低。结合伊春极寒低温、超长距离输送温降大的工况特点，建龙西钢联合集团定制专属方案，攻坚克难，推进技改落地。建龙西钢轧钢厂厂长郭广：
3: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就是施工整个作业空间比较狭小，施工技术难度非常大。第二个就是需要同时保障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多专业同步实施交叉作业，现场的协调和管控压力比较突出。第三个就是整个施工区域地下布满涵洞，然后潜在的施工风险比较多。那我们坚持超前策划动态管控，高效破解了这个各类施工难题，保障了直轧改造工程的平稳有序的一个推进。
1: 此次技改成效显著，新工艺省去脱硫工序，节约投资1000万元，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

0: 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1: 本次双高棒直轧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轧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轧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0: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金陵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金陵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金陵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活动中，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

0: 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3: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近视率十年间翻了一倍。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很多孩子在写作业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一侧偏，眼睛离书本是越来越近。您也许不知道，不正确的握笔书写姿势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纠正握笔姿势、预防近视的话题。
6: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7岁至12岁的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20.23%，到2010年达到40.89%，视力不良率十年翻一倍。截至到2014年，近一半的小学生视力不良。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对近视眼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近视眼学生中有95%左右的学生都存在握笔姿势不正确。那作为家长，您是否关注过孩子的握笔姿势呢？
7: 孩子这个握笔姿势还真没特别关注过，一般就是让孩子坐直一点，看书写字的时候距离书本远一点，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
6: 调查中发现，家长往往都会忽略孩子的握笔姿势。那这握笔姿势与近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王小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8: 有人就觉得我怎么写字跟近视有关系吗？那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你的握笔姿势不良的时候，你写字的时候呢，眼睛会看不清，然后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头低下来，或者要头转过来，这样的去观察你写的字。那么这种时候就改变了你的阅读距离，让它会变得过近。第二呢，让两个眼睛的距离也变得不一样。 那么这种因素的话都会造成近视的早发或者是高发。如果从握笔姿势抓起的话，不仅对儿童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也能够让他保持更好的姿势。
6: 现在很多学生存在的不良握笔姿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大拇指盖在食指上，第二种则是过于靠近笔尖。这两种握笔姿势都会造成笔尖的部分被阻挡住，就会不由自主地歪头低头来观察自己，导致眼睛距离书本过近。那么正确的握笔姿势应该是大拇指与食指捏住笔，握笔的支点落在中指第一节拇指侧，笔尖距离拇指约一寸，也就是3.33厘米，以不遮挡眼睛观察自己为准。只有使用正确的握笔姿势才是保证良好坐姿的前提。那么正确的坐姿又是怎么样的呢？
8: 第一呢，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既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第二个呢，我们胸口大概离桌面一个拳的距离，那么眼睛离纸张大概是一尺，也就是33厘米左右。
6: 王主任告诉我们，虽然握笔姿势只是造成近视的原因之一，但学龄儿童每天都要写作业，所以让孩子保持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坐姿会对近视的防控更加有效。
5: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保护视力除了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以外，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同样重要。此外，孩子在学习时应该保证光线充足，与电视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与电脑屏幕距离不低于50厘米。作为家长，要时时监督孩子，一旦发现孩子的不良用眼习惯，要及时纠正。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地位最高的神仙就是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母娘娘的原型就是西王母。这个西王母在早期文献中是什么形象呢？《山海经》中提到，西王母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它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披着头发，一言不合就大吼一声，引得山林震动。它主管的呀，也是行杀和死亡。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她变成了一个温柔端庄的美妇人，不仅掌管着仙桃，还能赐人长生不死？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话说汉哀帝建平四年，天气干旱，刚开春啊，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只见原本平静的街市上，时不时能看到一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人，神色慌张地飞奔而过，手里还捧着一根木棒样的东西。有时候啊，人们还能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这个小木棒传给别人，神情严肃郑重。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些自称西王母信徒的人呢，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神色慌张，有的甚至光着脚，当然也有的骑马乘车啊，遇到阻拦的时候也不管不顾，有的时候就翻墙而过，甚至冲破关卡，仿佛什么都不能阻拦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样的人越聚越多，越来越疯狂，有时候一天能看到上千人。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是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一种蛊惑人心的邪教。这些人的行为看起来非常荒谬，但是呢，当时信者众多，流传很广。这种信仰的当时覆盖面超过了26个郡国，最后啊，一直传到了长安城。到了这年的中秋，大量的民众汇聚到京城，这些人就开始宣布啊，说西王母传来了消息，天下即将发生灾变，只有佩戴信物的人才能免于一死。而他们所说的

信物啊，就是他们手中所持的这个木棒样的东西。西王母的魅力从何而来呢？这次事件史称传西王母仇，这场并不高级的民间宗教竟然能如此迅速兴起并且流传，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连续发生了旱灾和地震，致使粮食欠收，天下空虚，盗贼并起，整个社会啊民不聊生。那么西汉时期最流行的灾异之说就认为啊，说他降多者其国安，益众者其国危。在发生了很多灾难的情况下，人们普遍都会处于一种恐慌焦虑的情绪之中，那么这种情绪之中的人就非常容易相信谣言，或者很容易陷入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向往之中。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是西王母信仰的基础的话，那么生于乱世，面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尽的恐惧，这种狂热的崇拜就成了很多人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主管得长生、避灾祸、解危难、赐吉祥的西王母形象的深入人心，对于当时民众的号召力就不可限量了。公元前一年，汉哀帝驾崩，太后王政君临朝，于是呢就将政事托付给侄子王莽。于是啊，王莽顺势表示自己的姑姑王政君就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化身。王莽代汉自立为帝，他又一次抬出当年的传行诏仇，并称之为西王母共聚之祥。从此之后啊，西王母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王一林报道。近日，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2: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1: 在建龙西钢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电钢厂二号连铸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咬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

0: 保障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多专业同步实施交叉作业，现场的协调和管控压力比较突出。第三个就是整个施工区域地下布满涵洞，然后潜在的施工风险比较多。那我们坚持超前策划动态管控，高效破解了这个各类施工难题，保障了直闸改造工程的平稳有序的一个推进。
1: 此次技改成效显著，新工艺省区脱硫工序节约投资1000万元，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2: 本次双高棒直闸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闸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闸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1: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金陵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金陵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金陵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活动中，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 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

0: 药石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石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0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3: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洗澡注意事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电器进入了家庭，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电器未必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浴霸就不适合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因为浴霸是采用红外线来进行取暖，一开浴霸，屋里就像开了一盏两三百瓦的灯泡一样。老年人视神经比较脆弱，在这种强光下待的时间太长，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洗完澡之后出来会感觉很多地方漆黑一片，一不留神少不了磕着碰着的。因此建议老年人在浴室里安装一个暖风机，同样可以达到取暖的效果。老年人洗澡水温以37摄氏度为宜，淋浴时间15分钟即可。洗澡时宜选用中性的香皂或沐浴露，以免将皮脂洗掉，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洗澡后应立即涂抹润肤霜，可缓解干燥、瘙痒等症状。

0: 说到这个鸡蛋啊，它这个小小的东西到底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上面有多大的作用呢？
1: 这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就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老年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29%，然后全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15%，包括血脂异常的人群，他如果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话，他的这个风险也可以降低27%。
0: 那鸡蛋它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呢？
1: 有啊，这个美国的研究是发现，就是每周吃5个以上的鸡蛋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8%，然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32%。
0: 健康的成年人，还有比如说像孕妇啊、健身的人啊，包括一些有特殊健康状况的人，他们每天吃鸡蛋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量的范围呢？
1: 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适的，那孕妇、健身的人或者是说正在恢复的病人可以吃到3个，那高血脂的人呢每周不要超过5个，然后肥胖的人群呢要注意总摄入量，烹饪方式的话就是少油的蒸或者煮是最好的，搭配均衡的饮食对保护心脑血管是最好的。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相传在东海之外云雾之间有一座神秘的小岛，那里仙山耸立，遍地黄金，甘泉仙草唾手可得，很多神仙就居住于此，凡人只要能到此一游，就能获得长生不老的秘方。这个地方就是蓬莱仙境。这个蓬莱仙境究竟在哪里，又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呢？公元前219年，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外出巡视，来到琅琊台，面对万里波涛，秦始皇心潮澎湃，只恨啊人生有涯，不能长生不老。这个时候啊，他刚好遇到了当地一位方士，这个人名叫徐福，也有这种说法呢，说他的名字叫徐福。他就上奏秦始皇说道：臣听说这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分别叫做蓬莱、方丈和瀛洲，这山上啊应有尽有，住着长生不老的仙人，臣愿意斋戒修行，率领一众童男童女前往海中仙山拜见神人，为皇帝祈福。秦始皇一听大喜，立即批给徐福童男童女千人，让他出海寻访仙药。徐福倒也不敢怠慢，数次出海，但是都无功而返。秦始皇着急呀，他每次追问结果，徐福都说：哦，快了快了，很快就能找到了。如此这般反复几次，这个理由都快编不出来了。徐福自己也觉得，要再这么忽悠下去，恐怕难以交差。谎言要一旦败露，以秦始皇的脾气，自己恐怕性命难保了。于是啊，他又主动上奏皇帝，他说：上次我到这个蓬莱山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位使者，哎，他是铜色而龙形，通体都散发着万丈光芒，只照得天地间一片光亮。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向他打听啊，说我们皇帝究竟要奉上什么样的贡品才能获得这不死的仙药呢？海神就告诉我说，不仅要童男童女，还要一些掌握了劳动技术的工匠。秦始皇一听大喜啊，于是呢就命人准备好徐福所说的物资，带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还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派他再次出海。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一次啊，徐福一去不返。这个徐福出海究竟是畏罪出逃，还是远行避祸，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有争议的。你也许会觉得徐福的谎言如此拙劣，秦始皇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啊，这段话显然漏洞很多，但是秦始皇也不是全无理智。首先，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一直就有关于海中仙山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过，说海中蓬莱这个地方啊，尚有仙人宫室，而且呢，这个宫殿是由黄金和美玉造成的，连这个岛上的鸟兽都是雪白无瑕的颜色。这个仙山呢，就被认为位于渤海之中。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想象很可能来自于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其次，琅琊台所在的地区属于齐郡，有着非常发达的巫术文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业。到了这个时候，生命有限的恐惧向他袭来，在这种终极焦虑的驱动下，他不惜耗费财富修建陵墓，花费

时间出巡，多次前往齐郡，目的就是想要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案。在这个档口，徐福的这番请求一下子击中了秦始皇的核心需要，这才是他的海中寻仙活动能够获得支持的关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5集。中午时分，方南终于出现了，他却只顾低头走路，看都不看惹儿这边一眼。惹儿很想过去问他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见四处走动的侍卫，他便不敢贸然前去与方南搭话。正在他焦急难耐之时，突然几只蜜蜂飞来，惹儿吓得转头就朝院子里跑，蜜蜂却紧追着他，在他脸上连蛰几口。惹儿痛得大叫，抱头坐在地上嚎哭。闻声出来的喜鹊与其他人见此也慌了神，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追赶着蜜蜂。侍卫见月宫乱成一团，连忙赶过去帮着追打蜜蜂，结果好几人都被蛰伤。惹儿捂着脸在心里痛骂着方南，却不敢说出招风的原因。惠游进入越国的影子卫队，完全是王后一手安排的，故而每次执行使命都怀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而如今在秦国却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冷血杀手。对于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取得头目的信任，早些去王宫当差，好借机将惹儿救出来。至于杀谁，他从不多问，反正他不杀，别人也会杀。他发觉最近杀的人大多都是二公子身边的得力之人，他大致明白了，大公子与二公子之间正在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午夜过后，惠游与三个同伴又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们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带着滴血的剑回到那个小院。沈都尉问
4: 怎样，
3: 惠游点点头，沈都尉拍拍他的肩道，
4: 好样的，你已经通过了最后一次考验，可以去王宫听差了。
3: 惠游听得一阵狂喜。一日，宰府在满福楼遇上了范蠡，他连忙将范蠡请入雅间，俩人坐定之后，宰府问
5: 先生关注到前几日的星象了吗？
3: 范蠡点点头说，
4: 在下看到了，确实有些怪异，既不像前几年的扫把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可大致形状又很像是扫把星。
3: 宰府忙问，这会是什么征兆呢？范蠡故意卖着关子捻须不语，宰府一再催促后，他才沉吟着说，
4: 阴气太重。
3: 宰府一听正中下怀，大喜问，
5: 先生是否愿意去王宫给王上说说天象？
3: 范蠡故作为难的道，
4: 可在下只会说天象，不懂迎合王上啊，这
5: 本官只要你如实说天象，不必刻意去迎合王上。
3: 范蠡装出一副怕事的样子道，
4: 若惹王上龙颜不悦，大人可担当得住？
3: 宰府连忙答应，范蠡这才点头同意。最近一段日子，王后颇为烦恼，那楚国妖女的事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又接连传来二公子越发得到父王欣赏的消息。二公子的门客大多足智多谋，他们连连为二公子献出高招，让二公子接连做了几件令父王满意的事。相比之下，大公子这边便沉寂多了，王后虽然为儿子出手给了二公子几棒，却仍然没有扭转局面。如此下去，王位能否落在大公子头上，实在还在两可之间。王后正在香炉旁思虑着，葛豹进来禀报，
6: 启禀王后，宰府要臣传话给娘娘，他已安排妥当，估计这

0: 回有理由说服王上了。
1: 王后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挥了挥手让葛豹退下，他继续呆呆地坐在那里，心中却翻腾不已。让西夫人出面拢住王上之心的计划已告败，王后更加认为那个楚国妖女必须除掉，否则秦国江山必定断送在她的手中。秦王斜靠在虎皮王座上，扫视众臣一眼道：
2: 众爱卿，有事早奏，无事散朝。
1: 宰辅趋前一步：主上，前几日出现的怪异星象，民间可是众说纷纭呐。秦王抬了抬眼皮说：
2: 哼，是否又是怨声载道，有人还妖言惑众？
1: 那倒不至于，只是有些人心惶惶。秦王直直地看着宰辅道：
2: 出了什么妖言呢？
1: 宰辅低下头没有回答，沉默片刻，他抬起头说：主上，不将民心及早稳定，会出大事啊。
2: 如何稳定民心？
1: 不如找个星象士来解说一下，再依他的说法去寻找法子。秦王干笑几声道：
2: 呵呵，你愿找就找吧，那些鬼话也只能用来糊弄民众。
1: 朝堂里即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一日之中，月宫来了好几波御医，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连哭带骂：
3: 坏东西，如此害我，看我以后见了不掐死你。
1: 喜鹊以为他在骂蜜蜂，连忙说：
4: 姐姐千万别再招惹他了，再被捉了那还了得。
1: 宫中总管见惹儿的脸红肿的厉害，担心秦王怪罪，一再叮嘱御医要细心多用药，可别让王上怪罪下来。一整日，总管派了一大群人去剿蜂，追的那些蜜蜂四处乱飞。范蠡随宰辅来到秦王殿，他边走边看，果见秦王浓眉圆眼，虎背熊腰，煞是一副帝王威武之相。秦王也正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范蠡气定神闲地站在丹溪上扫视了一下大殿。只见大殿里站着几位大臣，国舅也在其中，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佯作互不认识。宰辅躬身上前说：主上，星象士来了，且让他为主上说说那怪异的星象。秦王看着范蠡没有说话，范蠡轻轻咳嗽了一声，仍是泰然站在那里。秦王又瞥了他一眼道：
2: 那就说说吧。
1: 范蠡这才上前一一说道：
2: 小民参见王上。
1: 秦王王威赫赫的道：
2: 礼就免了，你就直截了当说星象吧。
1: 范蠡于是神情放大，不卑不亢的开了头：
2: 啊，世间万物都有其规律，比如庄稼一般都是春播夏收，比如果树一般都是春花秋实。
1: 秦王插话奚落道：
2: 比如人一般都是先生后死。
1: 几位大臣讨好的起哄大笑，先前肃穆的大殿一时热闹起来。范蠡笑着点头道：
2: 哈，王上所言极是。再比如粮食欠收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鸡，岁在火旱。
1: 秦王本想再讥讽星象师几句，待听到此处即刻肃穆起来，他挥手打断范蠡道：
2: 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1: 范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举例解释：
2: 比如

0: 今时虽在目，故此大饥呀。
1: 秦王指着一位大臣说，
0: 记下，这句话有点用。
1: 说完他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范蠡。
0: 这就说明事物既有规律必有联系，比如大足只属土，五脏六腑中的肺也属土，设若肺出了毛病，他的大足指上极有征兆。
1: 一位大臣为讨好王上，即举起自己的小拇指问，
2: 先生，你看我的小拇指弯曲短小，是哪里有毛病啊？
1: 范蠡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小拇指，又看了看他的脸色，说，
0: 大人肾虚，要壮阳，否则无法消受艳福。
1: 大臣们听了皆掩嘴而笑，就连一身王威的秦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0: 哈哈哈哈哈，御史大夫怎么连自己那点私底都给人亮出来呀、啊、寡人以为你不好色，原来是小拇指做的怪啊。
1: 御史大夫本想为难范蠡讨好秦王，哪知却落得这么一个尴尬下场。他站在那里，气也不是，恼也不能。宰辅与国舅对望一眼，俩人笑而不语，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起来。秦王转对范蠡道，
0: 有意思，继续说。
1: 范蠡更加自信的道，
0: 啊，言归正传，所谓星象，民间有种说法，即地上一个人，天上有颗星，这就说明星象能昭示地上的一些现象，只是很难看懂而已。那你能看懂前几日出现的怪异天象吗？
1: 范蠡沉吟少顷说，
0: 小民以为那是王公阴气大重。
1: 秦王一听，即刻怒目圆瞪，
3: 大胆，你竟敢影射寡人王公，想找死吗？
1: 大殿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大臣们看着秦王的脸色，个个不敢吭声。少顷，宰辅屈前一步说，
4: 主上息怒，先让他说完，他既能看懂天象，说不定会有应对良策。
1: 秦王瞪着范蠡说，
3: 你若胡说，寡人必杀你祭天。
1: 范蠡踱了几步说道，
0: 百姓懂得敬畏天神，就会用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由此即可多得益少受损。君主若懂得敬畏天神，就能顺天意而得民心，从而让国家兴旺发达。昔商汤与周武王都是懂得顺天意，才利用四时之期而分别征服了夏朝与商朝。齐桓公与王上先祖秦穆公，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居于六国之首而成霸业。
1: 秦王见范蠡夸赞先祖，且将先祖与武王齐桓公相提并论，不由得喜上眉梢。他反怒而笑说，
0: 有道理，接着说。
1: 范蠡扫视了一遍众臣说，
0: 不知诸位大人对前几日的星象是否还有记忆？它其实并不是很圆，旁侧那些变幻着的气运总是相拥相随。
1: 大殿内，秦王与大臣们个个屏息凝视着范蠡，范蠡盯视着他们，
0: 那些气运有亮有暗。
1: 众人点头附和。范蠡见火候已到，一下直指正题说，
0: 小民以为那些暗色气运就是王宫中阴气的招式。
1: 秦王这回不发怒了，他连忙问，
0: 亮的呢？
1: 轮到范蠡卖关子了。

0: 不甚莫测地说，
1: 这就真不好说了。那些亮色气运本该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在寻求星体的庇护。这股外来力量属何物？小民真是琢磨不透啊。这或许只有等到日后才能验证了。
0: 正在整个大殿陷入神秘迷茫之际，一近臣跑来奏报。
2: 启禀王上，晋国智襄子族人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了秦国境内。
0: 范蠡即刻说，
1: 来了来了，此正为方才所说的那股外来之力呀。由此说来，那星体昭示的正是大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呀。
0: 秦王并未因此而欢呼，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大臣们完全被范蠡所慑服，在他们眼里，范蠡几乎已成了神人。范蠡趁机建议秦王即刻收留智氏流亡家族，并将宫中伤残宫女放出宫外，以此释放阴气。除此之外，还建议秦王斋戒三日，以示对天神的诚心。宰辅屈前一步对秦王说，
3: 臣以为相氏的话可信。
0: 秦王似乎还没从范蠡那句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的话中回过神来，良久他点头说，
1: 宋先生出宫吧，寡人累了。
0: 说完他又补充道，
1: 妥善安置志士。
0: 范蠡见此情形，心里已然清楚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沈都尉将惠游送到牡丹宫，葛豹已在那里等候。沈都尉对他说，
4: 哑巴，今后你就直接听命于葛大人，懂吗？
0: 惠游点头，他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想熟悉一下王宫的地形。葛豹没看懂他的手势，皱了皱眉说，
2: 哑巴，你虽剑术高明，又能守住秘密，但本官看不懂你的手势。
0: 惠游拉着他指着外面的路，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葛豹猜测着，
2: 你是不是想熟悉一下王宫的路？
0: 惠游高兴地点头。葛豹笑了道，
2: 哈，去吧，不要乱跑，碰到护卫盘问千万不能动手，告诉他们你是王后殿下的侍臣就是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你会武功。
0: 惠游一一点头后朝宫中一条小路走去。清晨，喜鹊披着一头雾水从外面进来，他兴奋地喊着，
5: 姐姐，喜鹊给你采来了露水。
0: 满脸红肿的惹儿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轻轻摸着自己的脸说，
6: 疼是不疼了，可是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才能消啊？
0: 喜鹊说，
5: 御医不是说了不疼就好，红肿还要几天才能消呢，来抹点露水肯定好得快些。
0: 正在此时，王上侍臣给惹儿送来一篮仙桃，他见惹儿脸上红肿的那样厉害，忙问原因。惹儿只说是被野风所蛰，并抱怨门前杂树太多，或许就是那些藏在树上的蜜蜂将它蛰成这样。侍臣忙说，
7: 这还了得，我这就去找总管派人清除这些杂树。
0: 侍臣走后，喜鹊问，
5: 会不会是那些蜂蜜招来的野蜂？
0: 惹儿连忙说，
6: 快别乱说，要是王上追究起来还不拿你试问。
0: 喜鹊吓得连吐舌头，他追着惹儿说，
5: 姐姐你不会。
0: 惹儿瞥了他一眼，
6: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记住，不管谁问绝对不要说出蜂蜜吐脸的事。
0: 喜鹊连连点头。惠游提着一个点心盒在王宫中四处走动，他用心记着各处的出入路口。忽然他看到对面月宫中的人进进出出，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他悉心推测，此处或

0: 或许就是惹儿居住的地方，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出呢？还有几个御医模样的人，莫非惹儿生病了？他越想越是不安，他必须尽早将惹儿救出来。正在会游出神地看着月宫的时候，猛然听见一声：
1: 什么人在此探头探脑的？
0: 会游转身见几个侍卫朝他走来，他立即掀开盒盖给他们看，并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是奉王后之命去给西夫人送点心的。侍卫们没谁能看懂他的手势，见他是个哑巴，其中一个侍卫有些不解地说：
2: 一个哑巴怎么能到王宫来听差啊？
0: 其他几人没有谁能为他解释清楚，他们便驱赶会游快些离去。会游提着盒子继续走动着。散朝之后，秦王仍然坐在大殿里想着范蠡的话：胜出诸侯是每个君王的梦想。秦国地处西陲，对中原向往已久，若真如星象士所说，秦国霸业就指日可待了。至于收留志士、清除王宫伤残宫女以及斋戒，那都不过是小事而已。秦王正在冥想中，侍臣前来禀报：
3: 主上，不好了，月女被野蜂叮伤了，头与脸已经红肿得看不清面目。
0: 正想着争霸大业的秦王尚未回过神来，他看了侍臣一眼：
4: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侍臣更加惊慌道：
3: 臣是说月女被野蜂咬伤了脸与头。
0: 秦王这才回过神来，他盯着侍臣问：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来的野蜂？
3: 微臣也不知，据说他昨天就是在月宫中被野蜂蛰伤的。
0: 秦王警觉的道：
4: 当时有外人在吗？
3: 臣问了，没有外人，只有他与婢女在宫中，后来是侍卫过去帮着赶走的野蜂。
4: 还有谁被叮伤？
3: 帮着打蜂的两位侍卫也被蛰了，但没月女那么重。
0: 秦王站了起来，他紧锁双眉的踱了几步，忽然想起西夫人说过草药铺的范郎中医术高明，连忙对侍臣说：
4: 快去请草药铺的范郎中为月女治伤，快速将月女治好。
0: 侍臣答应着退下。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王艺林报道。近日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8: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7: 在建龙西钢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炼钢厂二号连铸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咬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直轧改造项目热试圆满成功。传统钢材轧制需对钢坯二次加热，能耗高，金属损耗大，成材率低。结合伊春极寒低温、超长距离输送温降大的工况特点，建龙西钢联合集团定制专属方案，攻坚克难，推进技改落地。建龙西钢轧钢厂厂长郭广：
9: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就是施工整个作业空间比较狭小，施工技术难度非常大。

0: 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1: 本次双高棒直轧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轧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轧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0: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金陵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金陵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金陵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活动中，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

0: 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0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3: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系列实践，在老钱贵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3: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2: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 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红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沿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

0: 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0: 八一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八一，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的表达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0: 近日，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跃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地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2: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嘉荫，更多的人来嘉荫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嘉荫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3: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是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的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4: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

0: 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 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

0: 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

0: 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五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

0: 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0: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很多失眠的患者畏惧用药，往往求助于红酒加牛奶，却不知道这样未必真的有助于睡眠。除了酒精会干扰人的睡眠外，虽然很多人推荐睡前喝杯热牛奶可以助眠，但其实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实验依据支持。如果是有胃食管反流的患者，睡前喝牛奶还可能会加重症状，反而引起烧心、咳嗽，影响睡眠。不过热牛奶毕竟还是有营养的物质，所以有些人喜欢睡前提前半小时以上去喝点热牛奶，这也无伤大雅哦。

轮迅速侧倾，很多乘客被吓得跳海逃生。不一会儿，海洋号就沉没了。希腊游轮出事的海域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素有海洋之洞之称。过去几十年中，至少有80艘船只在这个海域沉没，此外还有数十艘轮船严重损毁。海洋之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哈里斯船长是经历过海洋之洞的海员。据哈里斯说，那天下午行驶中的船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当时他正在船舱内，那种感觉就好像乘电梯迅速坠落一样。在掉进洞里以后，一个个巨浪接踵而来，猛然拍在船上，把所有的求生艇都冲走了。南非海域的海洋之洞是怎么形成的？原来这是狂风与海流相遇的杰作。南非海域正好处在盛行西风带上，西风带的特点是西风的风力很强，11级大风可谓家常便饭。而这里的阿加勒斯海流的巨大威力令人难以置信，海流以每秒4米的高速流过，把一切被它碰上的东西卷走。当强大的阿加勒斯海流通过大陆架边沿的时候，猛烈的西风与海流迎面相遇，就像两个巨人的碰撞，从而产生了这种名为海洋之洞的奇特现象。据海洋学家统计，这一海区10多米高的海浪屡见不鲜，6到7米高的海浪每年有110天。许多人闻洞变色，逆流北驶的船只大多紧贴南非岸边航行，以避免遇上海洋之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祝融号火星车。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入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着陆巡视器包括火星车及进入舱。火星车是在火星登陆并用于火星探测的可移动探测器，是人类发射到火星表面并进行巡视探测的一种特殊车辆。我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接受自我超越。火星距离地球最远距离有4亿公里，祝融号火星车在未知的火星表面服役工况复杂，火星车对材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轻量化指标极高，耐磨，满足长距离地面行驶要求，高强且各项同性，满足载重需求，高速性，避免因剧烈碰撞、刺穿等突发状况导致失效。祝融号火星车的高度有1.85米，重量达到240公斤左右。祝融号火星车看上去像一只美丽的蓝色闪蝶，四只翅膀是用于能源供给的太阳能电池板，它通过吸收阳光产生电能来维持火星车设备的正常运转。祝融号火星车配备了先进的主动悬架，具有蠕动、抬轮、车体升降等多种运动模式。祝融号火星车由结构与机构、移动、天线、热控、供配电等10个分系统组成，具有4大主要功能。一是能够承受整个任务过程中的力学、热、辐射等空间环境。二是落火后，火星车与进入舱配合完成释放、分离任务。三是在火昼时完成火面感知、探测、移动等工作，在火夜时进入待机状态。四是能够适应火面环境，可以应对火星表面的沙尘暴天气。火星车可根据沙尘天气的轻重程度，自主转入到最小工作模式、休眠模式或唤醒模式。火星车还配置了导航地形相机、多光谱相机等6种科学载荷，可以进行科学探测。按任务要求，拥有90个火星日的设计寿命。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安全驶离着陆平台，成功打卡火星表面，通过环绕器传回火星车遥测数据，为人类了解火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是谁吃掉了墨西哥湾的石油？2010年4月20号，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沉没，87天之内泄露了近500万桶石油，约70万吨。清理海洋的行动显得手忙脚乱，常规的拦油栅、吸油泵等措施，相对于每天几万桶的原油泄露量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而广泛使用的化学分散剂也是治标不治本，同时会对鱼虾等海洋生物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然而，当专家在5到6月间对墨西哥湾35千米长、1000米宽的一大块泄露石油进行检测时，在距泄露地点大约9.6千米处发现一种奇怪的细菌。这种细菌吞噬石油的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每次科学家回到实验室测试水样的时候，细菌就已经吃光了所有的石油。后来，当研究人员返回曾经出现泄露石油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这些细菌仍在，但石油不见了。是谁吃掉了这些石油？原来这是一种噬油菌在协同工作，其中有一种杆状细菌，它们能够分解构成石油的链烷，同时也能传播一种生物分散剂，帮助其他细菌保食石油中的其他成分。漏油中最危险的成分之一就是多环芳香烃，这是一种挥发性的剧毒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墨西哥湾至少有23种细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

记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出身的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的方法上呢，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和格言。当时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郑明的观点吧，就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以便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了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看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呢，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了三天的惊吓，饿了三天的肚子，到了第四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的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他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他的言行后来呢，由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最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撰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

0: 12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教夫失邪的启示。
1: 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带给我们的是成长的喜悦和思考，而生活中也有一些第一次，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隐患和悔恨，这是怎么回事呢？明代有名的官员张翰，在他《松窗梦语》记录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当年张翰刚刚当上御史，新官上任，他去拜见他的领导督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王廷相看着眼前这位踌躇满志的新御史张翰，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一天，王廷相坐轿子进城办事儿，他感觉这轿子和平时比起来晃得厉害。他掀开轿帘往外一看，只见一位轿夫不好好走路，而是跳来跳去，左避右让。原来头一天刚下过一场雨，路上还很泥泞，而这位轿夫呢，天天穿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这双新鞋不被弄脏，轿夫东躲西闪，专挑干净地儿走，头上都冒汗了。王廷相笑了，轿夫穿的是新鞋嘛，可以理解，颠就颠嘛。轿子继续往城里走，人和车也越来越多。忽然只听得呼的一声，王廷相撩开轿帘一看，只见那位轿夫哭丧着脸。原来他躲避不及，穿着新鞋的脚踩进了泥坑里了。然而

令王廷相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这轿子走得特别稳当。再看这位轿夫，只见他一脸轻松，无所顾忌地踩水坑，丝毫不顾惜自己的新鞋，再也不挑干净的地儿走了。故事讲完，王廷相对张翰说，这么御史的位置上，处世立身之道也是这个道理吗？一旦失足无所不为，切记。这时张翰终于明白了领导的用意，身为御史要慎重迈好为官的第一步，守住廉洁的第一关。古人云，不虑于危，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轿夫失鞋的故事，他不仅道出了为官之道，其实他也说出了为人之道，那就是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守住初心，守住底线，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第一次。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秦末汉初时，楚怀王阵营的两员将领项羽与刘邦，为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在鸿门的一场饭局之上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那时项羽屯兵40万在新丰鸿门，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招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而被刘邦收买了的项伯为了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的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樊哙气度非凡，便问来者何人。当得知是刘邦的部下时，便命令下人赐酒，樊哙一饮而尽。随后樊哙紧挨着张良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招呼樊哙一道出去。出去后，刘邦赶紧问樊哙：就这样走吗？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大事情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讲大理不必讲究小的礼让。现在人家正像切肉的刀和砧板，我们是鱼和肉，为什么还要向他们告辞呢？听完这番话后，刘邦琢磨了一下，确实是这个道理，便果断地走了，并吩咐部下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张良等刘邦走远后，入门对项羽说：我们主公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您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是刘邦项羽在灭秦之后长达5年的斗争的开端，是二人为了争夺农民起义军的

丽果实而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政治斗争。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鸿门宴前和鸿门宴上刘邦与项羽悬殊的实力。当时刘邦的处境是何其被动，甚至于是危在旦夕。此时的刘邦完全就是项羽菜刀之下砧板之上的一块鱼肉，但是项羽却始终默然不应，这样刘邦又侥幸逃过一劫。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入木三分。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字逸少，晋朝时会稽人，是王旷的儿子，七岁就擅长书法。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军将军，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王羲之的书法可以称得上冠绝古今，他的字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后世书法家能超越王羲之的少之又少，所以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他的字写得这样好，固然与他的天分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他为了把字练好，无论休息还是走路，心里总是想着字体的结构，揣摩着字的架子和气势，而且不停地用手指头在衣襟上划着，所以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他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久而久之，整个池塘的水居然被染成黑色的了。不难看出王羲之在练习书法上所下功夫之深。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壤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们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观里的道士早就倾慕他的书法，便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作为交换吧。王羲之求鹅心切，便给观里写了部《黄庭经》，道士则把那些鹅都送给了他。还有

次，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比例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他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近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具入神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入木三分，冠绝古今，固然与他天资聪颖有关，但更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密切相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王一林报道。近日，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产线升级改造圆满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套超长距离直轧新工艺正式投用。项目兼顾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为高寒地区钢铁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树立了示范样板。记者王子玉。
4: 我现在位于建龙西钢轧钢厂双高棒生产监控大屏前，屏幕上这条高速运转的智能化双高棒产线刚刚顺利完成国内极寒地区首台超长距离直轧技术改造并热试成功。
3: 在建龙西钢轧钢厂生产监控大屏上，炼钢厂二号连铸机钢坯通过高速棍道直传顺利舀入一号轧机，成品钢材有序产出，标志着双高棒产线直轧改造项目热试圆满成功。传统钢材轧制需对钢坯二次加热，能耗高，金属损耗大，成材率低。结合伊春极寒低温、超长距离输送温降大的工况特点，建龙西钢联合集团定制专属方案，攻坚克难，推进技改落地。建龙西钢轧钢厂厂长郭广：
5: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就是施工整个作业空间比较狭小，施工技术难度非常大。第二个就是需要同时保障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多专业同步实施交叉作业，现场的协调和管控压力比较突出。第三个就是整个施工区域地下布满涵洞，然后潜在的施工风险比较多。那我们坚持超前策划动态管控，高效破解了这个各类施工难题，保障了直轧改造工程的平稳有序的一个推进。
3: 此次技改成效显著，新工艺省去脱硫工序，节约投资1000万元，吨材煤气消耗降低175立方米，年减排二氧化碳数万吨，成材率定尺率同步提升，年综合创效2878万元。依托智能管控系统，解决了传统生产损耗、品质不均等问题，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建龙西钢副总经理徐维利：
6: 本次双高棒直轧改造项目的成功投用，进一步优化了传统轧制生产流程，有效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直轧产线运行状态，深挖工艺技改潜力，持续推进企业绿色高效智能化生产。
3: 本台消息，8月8日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